0: 探寻湾区协同发展的东莞密码。轻源头，强宣传，聚合力，东莞镇街筑牢重煤传染病防控墙。华南首座闪充旗舰站在管启用。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27号，全市市政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换届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换届选举的部署要求，对我市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进行动员部署。市委书记韦浩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选举委员会主任骆昭群做动员部署，市领导杨晓棠、郑国红、王叶宽参加会议。
1: 韦浩强调，市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对照省委工作要求，切实增强做好换届选举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确保换届选举风清气正、圆满成功。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科学划分选区、合理分配名额，从严把好代表人选关口，严肃换届选举纪律，强化宣传引导，高质量完成换届选举各项任务，确保选出一批懂产业、懂治理、热心为群众办实事的优秀人大代表，为加快建设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现代化新东莞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要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委要全面落实领导责任，市人大常委会要加强对全市换届选举工作的指导，各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联动协作，紧盯节点，挂图作战，切实形成做好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强大合力。骆昭群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换届选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摆在首位，将其贯穿换届工作始终，严谨细致、稳妥有序落实各项任务，确保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扎实推进，以高质量换届选举护航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要深刻领会上级精神，准确把握工作导向和实践要求，要严格落实法定职责，有序做好换届选举各环节工作，要严明换届选举纪律，确保风清气正、圆满高效。市选举委员会组成人员及其办公室人员、各镇街党工委书记、选举委员会主任、选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人大主席、人大工委主任、选举办主任、园区、市直、正处以上单位以及中央、省属驻管单位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8月27号，我市举办市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第一期培训班，对全市选举工作骨干开展业务培训，解读本次换届的法律法规、政策要求与实操规范。
2: 培训班组织参训人员集中学习宪法、选举法、地方组织法、代表法以及省选举实施细则，传达省市有关文件精神。市选举办相关负责人做专题辅导，围绕选区划分、代表名额分配、选民登记等重点业务进行细致讲解。本期培训班的召开，标志我市市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已全面铺开。会议指出，选举工作骨干要迅速进入角色，尽快熟悉换届选举工作的法规细则与流程，要牢牢抓住重点，把握换届选举工作各重要时间节点的工作任务，依法有序推进换届选举工作，要明确职责任务，确保各个环节各项工作责任落实到位。按照日程安排，市选举办将分阶段举办三期培训班，后续两期培训班计划分别于10月下旬和11月中旬举办。
0: 近日，东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正式发布。规划纲要明确2026至2030年东莞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发展要求和重大战略任务，提出未来五年东莞将围绕智创优品、和美宜居城市发展战略目标，树立科创新城、减量发展理念，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加快实现从世界工厂到全球制造中心的跃升。
3: 规划纲要提出， 到2030年，力争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7万亿元，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50%左右，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4.1%左右。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超3万亿元，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一个万亿级、一个5000亿级、三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全市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能力、改革开放效能和每一区水平、社会文明程度、人民生活品质、安全韧性水平同步提升。
0: 8月25号至26号，由中央港澳办七局和中国记协台港澳工作部共同举办的对接“十五五”发挥新优势主题联合采访活动走进东莞。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香港 TVB、 凤凰卫视、澳门日报等28家媒体近50人组成的采访团，实地走访了香港国际机场、东莞空港中心、松山湖 Export Park 机器人基地、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及中国散粒中子园，探访东莞在深化粤港澳创新协同、推动跨境物流规则衔接、产学研协同创新等方面的生动实践。
1: 25日下午，采访团首站来到香港国际机场东莞空港中心。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典型案例，空港中心将香港机场安检、收货、打板等核心功能前置至东莞，打造没有跑道的香港机场，实现一次申报、一次安检、一站装机，直达全球。采访团现场参访了货运安检、打板作业流程。空港中心副总经理莫梅新接受采访时表示，项目通过建立常态化粤港多方联席会议机制，持续破解跨境物流流程堵点。目前已有140多家香港货代进驻，服务网络覆盖全球超过200个航点，累计进出口货值突破800亿元，物流成本下降约30%，作业效率提升20%。随后，采访团来到松山湖 Export Park 机器人基地。基地于2014年由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泽湘等联合发起成立，目前基地已孵化超过80家硬科技公司，其中2家公司已上市，多家企业成长为独角兽企业。当天傍晚，采访团来到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学校于2024年获教育部批准设立，是推进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的重要成果。依托松山湖科学城科研平台和产业资源，推动粤港教育、科研和人才培养深度融合，走进香港城市大学与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共享科研实验室、图书馆及国际交流中心。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副校长、讲席教授赵志玉向采访团介绍，学校坚持国家所需、香港所长，将香港城市大学的学科、科研和人才优势与东莞产业需求相结合。目前已开设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智能制造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等5个本科专业以及10个硕士专业。截至2026年8月，港城大已累计派遣109位教授在管开展教学科研活动。26日上午，采访团走进中国散列中子园，散列中子园科学中心副主任童鑫带领采访团走进实验室，介绍由散列中子园科学中心、东莞理工学院、香港城市大学三方共建的多物理谱仪。童鑫表示，长期以来，中国散列中子园与香港、澳门高校及科研机构保持常态化深度合作，成为内地与港澳科创融合的重要纽带。目前，香港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澳门大学等7所港澳高校已依托 CSNS 开展131项前沿实验课题，研究覆盖高熵合金、锂电材料、高分子薄膜、生物医药等多个前沿领域，产出多项世界级科研成果。
0: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东莞市分行松山湖管委会在松山湖科技金融聚集区举办债融聚力科创领航银行间市场债券融资政策宣介会，推动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机制落地，持续发挥债券市场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4: 会上，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专家系统解读了银行间市场创新债务融资工具及科技创新债券政策体系，重点围绕适用主体标准、发行条件、审批绿色通道、募集资金用途、信息披露要求等进行解读。中国人民银行东莞市分行着力贯彻落实总行和广东省分行工作部署，聚焦东莞企业发展实际， 通过广宣传、深调研、促对接的组合拳，于2025年推动东莞银行成功发行

0: 全省首单金融机构科技创新债券。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辖内企业新发行债券金额为 301.54 亿元，同比多增 47.1%。债券市场资金活水，真正润泽东莞企业，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资金支撑。今年6月，松山湖科技金融集聚区正式开园，目前已集聚各类金融服务机构230余家，设立10亿创投母基金加100亿产投母基金，构建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基金矩阵。同时，配套年度1亿元风险补偿资金池、贷款贴息、科技保险保费补贴、外汇衍生品履约奖励等全链条扶持政策，落实政策免申即享兑现机制，努力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创沃土，畅通债券市场融资渠道，是金融支持科技型企业的关键一环。中国人民银行东莞市分行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不断强化与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持续加大债券融资政策宣介及服务对接力度，培育债券融资良好生态，支持东莞市属国企、科技型企业、民营企业等多类市场主体，拓宽直接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为东莞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金融支撑。
1: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2: 正值雨季，蚊虫活动频繁，虫媒传染病防控形势严峻。连日来，虎门镇、大岭山镇持续发力，多点布防、群防、群控，全力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
3: 虎门镇人大相关负责人带队复兴湾社区督导环境卫生整治、积水清理、蚊虫消杀等防控工作。督导组强调，当前虫媒传染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社区要切实提高思想站位，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紧盯背街小巷等易积水、易滋生蚊虫的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环境清扫、积水清排和蚊虫消杀工作，从源头上防范化解传播风险。虎门镇宣教文体旅伴组织工作人员分成13个小组，深入驻点的赤岗社区，开展虫媒传染病防控与环境整治督导。工作人员逐片排查社区街巷、闲置地、垃圾回收站等区域，重点清理房前屋后、花圃草丛等易积水容器。工作人员还走进居民家中，沿街商铺及出租屋，向群众普及防控知识，督促落实环境卫生整治与灭蚊工作，推动形成群防群控的良好氛围。大岭山镇各村社区依托暑期文明实践契机，开展科普宣讲、实操整治、志愿巡查、亲子手工等系列防蚊宣传活动，以小手拉大手的形式引导群众主动参与积水清理、环境整治，共建干净整洁、健康安全的夏日环境。大片每村开展沉浸式防蚊科普活动，工作人员围绕蚊虫生长习性、传播危害、居家防蚊要点等内容开展讲解，帮助孩子们系统掌握科学防蚊知识。大岭村、大环村开展虫媒防控微课堂，课堂聚焦户外防护、蚊虫叮咬预防、滋生地清理、应急防护等实用知识，常态化普及虫媒防控知识，提升青少年自我防护意识和环境共治理念。太公岭村以亲子共治为抓手，组建亲子防蚊小卫士志愿队伍，开展辖区全域巡防宣传行动。亲子志愿者向居民、商户派发防蚊宣传单，讲解居家清积水、勤清洁、防蚊虫等知识，通过以小带大、全民共治的方式，营造人人参与防蚊灭蚊的良好氛围。
2: 8月27号，东莞市新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标杆工程华南地区首座闪充旗舰站在东莞市万江街道举行通电仪式。
4: 作为比亚迪华南地区首个闪充旗舰站，该站点面向所有新能源汽车开放。该站点布设5套闪充设备、12套快充设备，搭载了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的新能源汽车，使用闪充补能速度大幅度提升，从 10% 至 70% 仅需5分钟 ,10% 至 97% 仅需9分钟，有效破解行业充电慢、低温充电效率不足等痛点，兼顾补能速度、运行安全与节能效益，体现国内大功率充电设施的先进技术水平。
2: 8月27号，2026年东莞市职业指导下基层活动在东莞理工学院莞城校区举行，助力企业规范处置突发性离职事件，在保障企业正常经营秩序的同时， 依法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构建和谐稳定劳动关系。
5: 本次活动由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东莞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莞城分局联合承办。作为东莞管指导系列下基层服务，本次活动邀请了国家一级职业指导师、国家一级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刘俊，以集辞自离双向风控劳动争议全案处置实战营为题，围绕员工集辞自离这一高频痛点，从法律定性、责任归属、追偿边界、薪酬合规、争议调解处置等维度带来全链条实务讲解，帮助大家厘清法律边界，掌握风险识别、前置防控、依法处置的实操方法。长期以来，东莞依托管指导国家试点建设，持续推进职业指导下基层，既面向广大劳动者开展职业规划，也面向企业提供用工问诊、风险防控服务，推动劳动争议预防调解工作规范化、专业化，着力破解有活没人干、有人没活干的结构性就业矛盾。接下来，市镇人社部门还会持续开展更多职业指导下基层活动，走进更多园区企业，把用工合规、人才隐喻的服务持续送到用人单位身边。
2: 近段时间，长平镇紫金花园的居民明显感受到家门口环境的巨大变化。曾经堆满大件家具、装修废料、异味刺鼻、蚊虫滋生的闲置空地，如今平整空旷、干净清爽。曾经推窗即见垃圾场的糟心场景彻底消失，居民饭后能自在散步、邻里闲谈，安心享受舒适的居家时光。这是长平镇依托东莞12345热线联动多部门，攻坚群众反复投诉，高效破解小区环境顽疾的生动缩影。
6: 此前，长平镇紫金花园多位业主持续通过东莞12345热线反复投诉紫金花园小区碧翠苑后方空地垃圾堆积问题，废旧沙发、装修瓷片、床垫杂物堆积，破坏小区居住环境。
7: 爆料人梁先生：
8: 就是有垃圾堆啊，一些堆在那里啊，就是很不雅观啊，推开阳台就看那个垃圾场。
6: 秉持即接即办、办就办好的工作准则，12345热线与长平镇政务服务中心第一时间启动提及办理机制，打破以往简单转办、物业自行处置的传统模式，由长平镇政务服务中心分管领导牵头督办，将该重复积案列为民生重点攻坚事项，坚决啃下困扰居民近一年的环境硬骨头。长平镇组织镇房管所、城管部门、小区物业负责人赶赴投诉点位，开展现场联合调度办公。
7: 东莞市长平房地产管理所办事员吴清海：
9: 当时我们接到工单去现场，看到那个数量都比较多，因为这里住的人数比较庞大，跟就马上组织物业进行这个清运，当即一个星期内就已经将这个家具垃圾已经全部处理完毕了，日常那个维护保养那些就定期都走来执下垃圾。
7: 长平紫金花园物业经理林学才：
10: 作为我哋嚟讲咧，等于想将个环境搞好啦，俾个业主有个好嘅环境，我哋都乐意去咁做嘅。
6: 接到整改指令后，小区物业立即调配清运货车、铲车，开展分阶段清运作业，累计出动十余车次，全面清理囤积两三年的大件家具、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六天时间，困扰小区业主近一年的垃圾顽疾全面清零。
2: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11: 东坑镇开展开学前校车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对全镇100辆运营校车开展隐患排查，仔细核验四证一牌，对车辆性能、逃生门窗、灭火器等设施逐项查验，对排查出的隐患责令企业厉行厉改，确保校车全部健康上岗。谢岗镇开展2026年秋季校园保安员培训，全镇各中小学、幼儿园安保责任人及专兼职保安员参加活动，通过知识培训与实战模拟的有机结合，全面检验并提升了校园安保力量，为做好新学期校园安全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大朗镇网格管理中心组织网格员深入危旧房屋重点区域开展全覆盖排查，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同时结合近期天气特点，向周边居民开展极端天气防灾避险宣传，切实提升居民的安全防范意识与自救能力。
2: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曹雪，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一起打开周六版声音字。8月26号，本周三，深圳经济特区建立迎来46周年。从三日一层楼到一秒一单，从世界工厂到创新雨林，呢座改革开放后党同人民一手缔造的崭新城市，以先行示范之姿扛起时代重任，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南海之滨书写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答卷。深圳以厂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推动改革开放再深化，发展能级再跃升，民生福祉再增进。地区生产总值 GDP 从2020年的 2.77 万亿元跃升至2025年的 3.87 万亿元。同期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从 37.7% 提升至 43% 以上。全社会研发投入占 GDP 比重从 4.93% 提高到 6.5%。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从 1.86 万家增至 2.6 万家。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22年居全国城市首位。今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第33次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启幕。作为东道主城市，深圳正以全球标杆城市的姿态统筹推进盛会筹办和高质量发展，用一座城的奋进向世界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这个是中国第三次，亦是事隔12年再次担任 APEC 东道主。东道主三个字落在一座城市身上是千头万绪的具体准备。深圳的 APEC 时间早已从筹备清单变成城市的日常运转。空中，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航线网络覆盖 APEC 主要经济体，境外来宾综合服务中心令国际旅客一落地就能完成支付、文旅、通讯、移民事务的一站式办理。地面遍布全城的双语标识完成系统升级，超4万处外语标识整改到位，全市注册志愿者超400万人，其中掌握多语种的骨干志愿者陆续完成涉外服务培训，将深圳温度延伸到街角。场馆同活动同样就水，深圳国际交流中心正式启幕，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已在此成功举办，为更大规模的多边相聚提前暖场。一场国际盛会照见的是一座城市的开放底色。今年上半年，深圳 GDP 达19,843.48亿元，同比增长 5.8%，继续在一线城市中保持领先。今年前7个月，深圳外贸延续高速增长态势，进出口总额突破3.3万亿元，实际使用外资超320亿元，同比增长超50%。其中来源于 APEC 成员经济体的资金占比93.6%。今年上半年，多家跨国企业相继嚟深建设研发中心，用真金白银为深圳投低信任票。深圳被纳入更多跨国公司的全球版图。当目光转移至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平台，开放的故事有了更厚重的落笔。前海、河套，一个个开放地标串珠成链，勾勒出深圳制度型开放的立体图景。今年上半年，前海实际使用外资250.1亿元，增长102.9%。港资、港法、港仲裁落地，27类港澳专业人士备案即可执业。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汇聚高端科研项目200多个，科技企业近500家，深港半小时生活圈加速成型。 即将启用的新皇岗口岸，依托一地两检模式和28条五合一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将实现一次停靠、一次查验、协同验放，深港跨境出行从两次查验迈向一次办结。目前深圳已同59个国家的95座城市建立友成关系，国际航线覆盖全球主要经济体。从粤港澳大湾区 1.2 地全新定位出发，深圳正以制度型开放为牵引，把开放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为亚太共同繁荣注入更多深圳动能。新能源汽车是深圳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闪亮名片。在深汕特别合作区的比亚迪生产基地，平均不到一分钟就有一辆整车下线。在广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下，汽车链主牵引上下游企业落地深汕，上半年累计下线整车超16万辆，同比增长超130%。

0: 千亿级产业集群加速集聚。新能源汽车的出海加速度是深圳新三样竞逐全球市场的生动注脚。近年来，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三样正从深圳密集出发，走向全球市场，成为多国街头的新风景。低空经济同样在加速发展。今年6月，深圳正式宣布全市120米以下低空空域实现常态化全域开放，息飞空域覆盖市域 75% 范围，福田、南山、罗湖等中心城区全面纳入常规飞行管理。目前全市已建成1284个标准化起降点位，依托近50000个 5GA 通感基站构建起空天地一体化监管体系，日均低空飞行超2700架次，低空经济正在深圳上空加速聚势成风，一个面向未来的天空之城雏形初现。人工智能是深圳另一条加速奔涌的赛道。作为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深圳正全力打造全域全场景 AI 应用先锋城市。目前深圳全市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2200亿元，规上企业超2600家，累计发布5批近300个城市加 AI 应用场景清单，产业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梯队，龙头企业立起顶梁柱， AI 独角兽和上市机器人企业跑出加速度，中小微企业汇成生力军，一个大企业顶天立地，小企业铺天盖地的 AI 产业生态正在深圳蓬勃生长。创新不单止是产品，更在于生态。目前深圳全市经营主体达460万家左右，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2.6 万家，平均每平方公里拥有约13家，具有前沿探索和成果转化能力的科研机构，具有强大创新活力的大企业和具有探索试错能力的中小企业，在深圳形成了热带雨林式的创新生态。从新能源汽车到低空经济，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深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学位、床位、车位、公园绿地，这些群众身边的小事，在深圳被当作治理的大事泥渣。自2020年实施百万学位攻坚战以来，深圳新增基础教育学位超过90万个，建成社区健康服务机构超过1000家，形成15分钟社康圈。过去6年，建设筹集保障性住房超过70万套间。去年全市九大类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接近68%。深圳的城市温度亦体现在治理精度上。At 深圳民意促办平台将原有537个受理渠道大幅压减和整合，统一归口管理，集中处理，24小时在线响应。目前注册用户数已超2200万，日均处理诉求约4.2万件。在深圳，绿色的底色同样鲜明。7月27号，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深圳召开，与会代表共同种低红树林配种。会场外，深圳持续分享绿色发展经验。全市公园达1350座，人均绿地14.8平方米，河流优良水体占比达90.1%。培育壮大清洁能源、数字能源、新能源汽车等绿色低碳产业集群，实现公交车100%纯电动化。46年弹指一挥间，深圳靠改革打开空间，靠开放汇聚资源，靠创新赢得未来。无奈之后，亚太奔鹏将齐聚鹏城，这座城市即将呈现的不单只是数据、产品和场景，更是一条发展中经济体向现代化迈进的可行路径。46岁的深圳特区，站在新的起点上，正把开放写在风里面，将创新刻在浪里面，将幸福种在每一寸土地上，将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未来写进先行示范的答卷里面。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

0: 人朱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本周三闭幕。在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收官赛机器人大型组的100米决赛现场，机器人选手准备就绪。8秒64刷新了赛事纪录。其实本届运动会上的多项成绩较上届都实现了质的飞跃。400米由上届1分28秒03提升至本届小型组45秒66，大型组38秒15。1500米从上届6分34秒40突破到本届2分21秒64。原地跳高从上届0.95米跃升至3.40米。在立定跳远决赛，35支队伍全面比拼爆发力、起跳协调和落地稳定性，最后夺金的成绩为 4.83 米，和上届的 1.25 米翻了近四倍。参赛战队代表刘正说：
1: 我觉得看到机器人产业在一年之内能有这么大的快速发展，我个人也觉得对它很期待吧，希望它未来越来越好。
0: 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竹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龚潇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2: 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 1.5 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0: 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综合五项和此前针对单一任务能力的场景赛不同，综合五项更加突出机器人多任务连续执行和综合应用能力。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圆满落幕，五日赛程，百几款超2000台机器人同场竞技，多项赛会纪录接连刷新，超2500小时运行数据，上万次动作捕捉被完整记录。组委会在闭幕式上正式发布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存量数据集，并通过组委会免费向社会开放。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和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覆盖工业、商超、餐饮等12个真实应用场景，包含44项作业、百几项技能、万几项精细化任务。不单止包含多模态数据，还系统采集了失败案例和边界工况。开放数据就是为更多企业、研究机构、高校提供数据支撑，有效降低真机数据采集成本，令更多团队无需从零开始。此外，2027年8月25号第三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举办，届时场景赛项数量将超过竞技赛项，以赛场需求牵引技术创新，更好地加速产业应用规模化落地。这场被网友称为 AI 奥运会的赛事，被我们留下的不单止是奖牌榜上的数字。尽管人形机器人短跑成绩实现跨越式提升，多项成绩超越人类田径世界纪录，但冲线后的动态控制依然是现阶段的技术难点。在100米、400米决赛中，所有参赛机器人完成冲线后都无法原地刹停，全部撞击终点防护墙完成减速，好在全部保持站立姿态，没发生跌倒。但在预赛赛场受速度算法稳定性影响，跌倒的事故频发，部分机器人冲线后失去平衡倒地，甚至出现机身损坏、无火花等现象。这个反映出人形机器人不单止要跑得快，更重要是解决高速状态下的重心调节、急停缓冲等连续动态控制难题，这个是后续研发需要攻克的方向。除速度外，我们还注意到去年比赛当中的不少队伍需要拿着遥控器跟在后边跑，但今年超过四成的项目要求机器人完全自主，没有遥控、没有动步，从遥控到全自主 对机器人的稳定性和平衡能力提出新的挑战。从实验室入边的能跑到赛场上跑得稳、跑得聪明，是一次质的跨越。而更值得关注的是，比赛标准正在度发生转变。这次赛项入边有超过四成是场景赛，覆盖工业、家庭、商超、消防救援等十二个真实场景。竞技的大幕落下，赛后的话题热度不减，记者对话投资机构和业内专家，探寻赛场之外的产业思考。某投资机构市场部经理康宇表示，他们将更多目光投向高校赛队，甚至站在赛场的中学生群体。
3: 今年可以看到很多的高校，包括企业跟高校组成的联合队，都在参与比赛，并且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因为现在就是机器人行业、机器人智能行业、物理 AI 行业都才刚刚开始，所以像我们会额外关注这些高校们学生的表现。
0: 在康宇看来，这场机器人运动会更大的价值是作为产业交流的平台。赛事设置的各项严苛考核标准，并不单止是为了分出高低，而是以速赛言，倒逼行业技术迭代。人形机器人最终的目标是服务千行百业、千家万户。
3: 我们跟一些企业交流、跟赛队交流，他们都会把它当成是一个考试。它的目标不是说是我要在这个比赛上获得什么多少的名次，不，而是说是我把它当成一个考试去倒逼研发。这个考试有什么标准，都是通过专家组委会去严格层层把关制定的，都是企业就是或者产业发展中需要一定要做到的这些标准，比如说你的可靠性、一致性，然后快速，然后耐力等等，对吧？不同的赛事考验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0: 如果话投资方更多咁企喺产业长期发展嘅角度，关注人才储备同行业迭代逻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就从技术嘅层面对本届赛事作出解读。喺佢睇嚟，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步速度超出预期，单项能力实现快速突破，但综合能力仍喺度打磨，产业化发展正驶入深水区。
4: 真正值得看的是，机器人现在不只是跑得更快了，而且越来越自主了，身体协调性、环境感知、实时决策这些能力都在提高。当然大家也看到机器人会摔跤、会跑偏，有时候冲过终点还刹不住，我觉得这很正常，甚至这恰恰是比赛的价值。如果机器人每一个动作都完美，那这个运动会反而没那么大意义了。就是要把它拉到真实的高强度的环境里，看看它哪里会出问题。
0: 一场机器人竞技赛事可以收获全民热度。刘兴亮分析，一个是竞速比赛，把晦涩难懂的技术参数转化为普通大众看得明的体育语言。另外，公众的关注点亦都已经发生变化，不再只是把人形机器人当作科技展品，而是开始关心它什么时候可以走进工厂、走进家庭。不过我们都发现，机器人在跑道上可以跑出亮眼成绩，但面对拧螺丝、执衫这些现实场景任务时，依旧是面临巨大挑战。本届赛事场景赛扩展到21项，覆盖九大真实场景。刘兴亮强调，这些看起来并不博人眼球的项目，刚好更贴近产业落地的真实考题。
4: 跑道是标准化的，现实世界不是。比如拧球手比赛加豆子、拧螺丝，比如家庭清洁、工业装配、消防救援、图书整理等等，这些项目不一定容易上热搜，但他们更接近机器人未来到底能不能真正上岗。所以我现在看机器人，越来越喜欢问三个问题：会不会、行不行、值不值。展台回答会不会，赛场回答行不行，最后市场回答值不值。会不会是技术问题，行不行是工程问题，值不值才是产业问题。
0: 在刘兴亮看来，本届赛事最重要的变化是大量项目取消人工遥控，转向全自主竞赛。除两项障碍赛之外，其他竞赛项目都要求机器人独立自主完成。场景赛依靠遥控完成的得分权重只有全自主的一半。在他的判断入边，从人工遥控到全自主的跨越，远比百米成绩的突破更加重要。
4: 如果机器人真正进入工厂、仓库、家庭以后，不可能后面永远站着一个工程师拿着遥控器， 他必须自己

0: 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推动优质医疗康复资源延伸到基层，是补齐残疾康复服务短板、落实残疾预防的重要路径。各地都在积极探索如何令更多残疾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便捷的康复服务。这几年，四川成都不断推进社区智能化康复中心建设，打通康复服务最后一公里。在成都城乡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46岁的米玲正在康复师的陪同下，借助下肢康复机器人开展步态训练。五年前，米玲因脑梗造成左侧肢体瘫痪，由于出行不便，到专业康复机构要驶上大半日，米玲只可以在家里进行简单康复，恢复效果有限。去年，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引入了下肢康复机器人、数字 OT 互动系统等一批智能康复设备，令米玲不用再为康复奔波。在专业康复师的指导下，经过10个月的系统化训练，如今米玲已经可以借助辅具独立行走。残障人士米玲：
1: 之前我在屋头康复呢，就很多方面就做不到位，现在离家比较近，也比较方便，就这儿的设备比较先进，康复师的指导矫正下行走的姿势比较科学。
0: 除了引入智能化康复设备，城乡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配备了专职康复师，对于符合条件的康复项目可纳入医保报销，减轻了似米玲这样的残疾人家庭的经济负担。残障人士邱素兰：
2: 5个2个月我就可以到处走，这个政策这么好，就守在家门口就有1万。
0: 针对过去社区康复资源不足等难题，近年来四川省依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补齐短板，持续推进社区智能化康复中心、残疾人康复之家建设，推动康复服务从有向优提升。如今四川省已建成投用50个社区智能化康复中心，其中成都已建成投用13个，打通康复服务最后一公里。成都市金牛区人民北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谭光荣：
3: 以往我们社区医院面对专业康复需求，我们的供给能力还是比较弱的。我们有了智能化康复设备，引进了专业的康复医师，面对辖区的残疾人和失能老人，我们能更好地解决他们就近康复的现实需求。
0: 优质医疗资源进社区，满足残疾群体的需求，成都还在不断推进社区综合服务扩容升级。经过改扩建，青白岗区的社区服务中心既是居民休闲健身、开展文化活动的公共空间，亦搭建起集康复训练、技能学习、就业帮扶于一体的残健共融服务平台，帮助更多残疾人融入社会生活。今年7月，中国残联发布15残疾人事业发展规划，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康复干预列为重点民生任务。江苏、湖北等地的康复机构引入人工智能康复系统，为孤独症儿童量身定制训练方案。在江苏海安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孤独症儿童欢欢正在进行 AI 眼动评估，屏幕中出现的某种动物或者水果，欢欢无需开口作答，眼动儿就可以实时捕捉他的视线轨迹，不到10分钟，一份涵盖认知理解等5大维度的评估报告就自动生成了。对孤独症儿童开展科学评估，是精准开展康复干预的前提。借助 AI 眼动儿，对孤独症的评估时间从数小时压缩到几分钟，即使配合度不高的小朋友亦都可以完成测试。评估报告可以有效辅助康复师制定干预方案。目前海安市已经有100多名儿童免费接受了多轮测试评估。不单止是评估， AI 技术正深度融入孤独症康复训练。在湖北咸宁，8岁的小杨在妈妈的陪伴下来到康复课堂，这里有一台形似游戏机的设备，灵动有趣的画面令原本对康复训练抵触的小杨充满期待。摘鲜花、接物品等300多款趣味十足的互动游戏，每一行都对应住孤独症患者的康复目标。华中师范大学人工智能教育学部教授陈靓颖：
4: 孩子呢跟随虚拟人物的提示线索去完成这个游戏。共同注意能力训练对于这个孤独症的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是他学习的一个基础。孤独症的孩子呢，他的个体差异性非常大，所以孤独症的康复呢很难用一个固定的方法来解决。

0: 呢套最新自主研发嘅系统可以实时捕捉记录孤独症儿童嘅行为数据，智能分析佢哋嘅专注力、认知、社交、动手等能力短板，根据个体差异动态推送适配嘅训练内容，令孤独症儿童嘅康复更加精准高效。张玲颖。
1: 目前国内的康复都是高度依赖了专业人员的经验，通过人工智能的技术，基于数字人、沉浸式教室还有触屏训练，动态的调整学习路径，适应儿童的个性化需求。
0: 近期华中师范大学团队仲同步开发了手机端 AI 小程序，后续接入大模型知识图谱，可以根据孤独症儿童日常行为给出居家康复指导。目前呢项成果已覆盖湖北省74所孤独症康复机构，并在全国29个省区市的特教机构、幼儿园、医疗机构和患儿家庭落地，累计为16万名儿童提供康复评估和干预服务。如今 AI 无障碍智能系统正在改变听障人士的现状，帮助听障人士开展语言康复训练，融入日常生活。在广东佛山的一间电商直播间里面，听障创业者刘健正在熟练地用手语向网友介绍产品。刘健的直播间主要面向听障群体开展直播带货。手语直播虽然可以拉近和听障受众之间的距离，但都令他局限在单一沟通方式当中。两年前，刘健的仔小石榴出世了，为这个家庭带来了更多欢声笑语，也都令刘健开口发声的愿望更加迫切。听觉语言康复是一项持续性工程，由于康复师稀缺、费用高，令很多听障群体陷入了想康复却无从下手的困境。随着 AI 技术发展，科技正在打破听障群体面前这道无声高墙。刘健正在使用的这套 AI 无障碍智能应用系统，会根据他独特的发音习惯、扣音特点，为他生成专属的识别模型。哪怕发音模糊、语句不连贯，都可以被实时精准捕捉，同步转化为清晰语音。在科技的助力下，听障群体亦找到了语言康复训练的新路径。最近广东聋人协会的20多名听障人士正在准备参加第五届全国听力残疾人朗诵大赛，大家跟着老师逐句跟读文稿，反复打磨语调，同时依托 AI 无障碍智能应用帮助他们练习发音。朗诵班学员陈杰直：
2: 现在有了智能工具，我随时可以跟读练习。我们也希望站上全国舞台，让更多人看见听障群体的努力。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九点整，
5: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6: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7: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6: 4008000000。
8: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9: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0: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1: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0: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2: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3: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4: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5: 小区文体一网打尽，登革热和接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0: 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黄沙河东路从相识路到14号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南朗路从新湖路到茶石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襄王西路从京张路到居湖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还在。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3: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4: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5: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

0: 形照片，
1: 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2: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3: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2: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4: 哎，
5: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别车！
6: 我这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7: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8: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9: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10: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11: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联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唤起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刺泡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刺泡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八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 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宏伟三路从旧西边路到东莞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南朗路从新湖路到茶石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东城中路从桥西路到吉丰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一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4: 换季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刺泡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刺泡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1: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2: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3: 哎，
4: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5: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6: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7: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8: 每天要及时清理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7: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8: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7: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8: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或者轮流弹唱。真歌问起未，那还乖，是我的姑娘。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台中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康丰路从金廊北路到工业东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城中路从桥西路到奇峰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荒，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4: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5: 你真是我儿子吗？
4: 嗯，
5: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4: 这个吗？
5: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4: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5: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6: 多一声问候，
7: 妈
8: 妈，
6: 多一点交流，
8: 这裙子真好看。
6: 多一次陪伴，
7: 剩余了，赶紧提干。
6: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9: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0: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9: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0: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0: 当通往大学的道路越来越宽，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浮现，我们该如何走好这段旅程，才能真正赋能未来的人生？不是为了一纸文凭，而是为了锻造面对复杂世界的能力；不是为了所谓卷而胜出，而是为了寻找属于自己的节奏与热爱。清华大学马东新教授曾以清华学霸闻名，更以知心辅导员被学生信赖。他将十余年陪伴学子成长的经验凝结成一本与众不同的指南《大学怎么过》，从具体的学习方法、时间管理，深入到自我认识、情绪调节，旨在回应一个核心命题：如何利用宝贵的大学时光，为漫长的人生打下坚实的基础盘。在终身学习成为必然的今天，无论您是即将踏入校园的学生，还是牵挂孩子的家长，或是关心青年成长的朋友，这本书提供的思维与工具都将超越校园围墙，照亮更广阔的生活。一本好书，一生财富。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立。那当高等教育的入口持续拓宽，一个更加本质的问题其实也随之而来，在获取专业知识之外，大学究竟应赋予年轻人怎样的底层能力，才能应对未来人生的复杂挑战呢？所以今天我们要聚焦的是《大学怎么过》一书，这正是为了回应这一追问。作者呢是清华大学的马东新教授。

0: 教授他不仅仅是科研工作者，更是拥有超十年的学生咨询经验，深度介入过上千个真实的成长案例。而今天啊，与大家分享的这一本书啊，并非是简单的所谓学霸指南，其核心价值在于提供一套可迁移的自我管理系统，从时间规划、学习方法，再到情绪调节以及自我认知。它的最终目的呢，是为了帮助每一个个体都能更好的经营自己的人生。那接下来有请出本书的作者马东新马老师，马老师可以跟各位网友听友先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马东新。
0: 欢迎马老师今天的做客哈。马老师是08年至12年本科就读于清华大学的化学系，获得理学学士学位之后呢，是博士就读于清华大学的化学系，也是获得了博士学位。再之后是前往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电气与计算机工程系从事博士后的研究工作，之后在22年是加入了清华大学化学系。好，我们下面呢要把时间正式交给马老师了哈。之前您在很长一段时间在做咨询的过程当中，同学们可能更关注的是哪一类问题，或者哪一部分问题他会困惑比较多一点？
1: 好，因为我们是清华大学学生学习与发展指导中心，所以来咨询的同学他们的问题主要聚焦于一个是学习，一个就是发展。学习的问题呢，包括怎么样适应大学的学习，有一些专业课程该怎么去学，以及学习方法从高中阶段到大学阶段的一些变化，这个是学习的方面。那发展方面呢，比如说他未来适合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他有可能选择什么样的职业，如何准备保研的面试，如何准备就求职的面试等等，这些也都是我们咨询的范畴。
0: 哦，好，首先先说学习吧。学习的适应，就是我们都知道从高中到大学有很巨大的转变哈，会有同学会有不适应。在这本书里呢，我看起来好像没有说一定得要怎么样，而是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来看每一位同学他有自己的特点，要做自己的主。在您看来，如果要帮助一位年轻同学找到他这种自己做自己主的感觉，比较关键的第一步会是什么？
1: 比较关键呢，我觉得他要对于自己的学习状态有一个清醒的把握。比如说他是更偏好什么时间来开始学习，因为大学的课程跟中学很不一样，中学大多数学校都是从早上一直上到晚上，然后有一些时间是晚自习或者中间休息的时间。那大学呢，同学们会很快发现自己的课表是比较空的，就是有大多数的时间是空着，没有课程安排的。那同学们需要了解，我是喜欢比如上午学数学，下午学英语等等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那我觉得了解自己的学习状态和学习习惯，这个是我希望帮助同学们首先看到的。那之后呢，我也希望能够帮助同学们意识到他现有学习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打引号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可能每个同学面临的问题不一样，有的同学是学习动力不足，比如说他不知道学了这门课有什么用，那他在学习的过程中就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碍。也有的同学呢，他是用学习另外一些课程的经验来学习这门课程，但是在大学里每一门课程之间的差别是比较大的，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方法是没有办法迁移的。所以了解到同学们在学习过程中具体存在哪些问题呢，我可能就会利用我的一些经验以及学习相关的一些理论来帮助同学们慢慢的去解决这个问题。之后还有一个反馈阶段，就是我可能教他一个新的方法，然后他学了，他去试，那好不好使呢？我就需要隔几周，比如说我再跟他聊一下，看看他在实践这些方法过程中是否又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我们再针对这些新的问题提出一些解决方案，这样就可以帮助同学们逐渐的适应大学的学习。
0: 其实像我学这门课，刚刚我们提到我们学到这门课学完了以后会有什么立竿见影的效果，俗称有用，这个也是很不光是清华的同学啊，比如很多学校的同学都会有这个好奇点。像这个比如说一般您会，我们就举拿这举例子，您一般会去怎么来跟同学们来分享解决这个问题？
1: 一般的课程，因为我自己是学理工科出身，所以我跟同学们交流可能也偏理工科的一些基础课。那同学们最常问的，比如说学习微积分有什么用，学习线性代数与解析几何这样的课程有什么用，那我可能会给他介绍一下，后续的一些专业课都是基于这两门课展开的，有一些基本的数学方法、数学思想是要贯穿他大学的学习始终的，这样同学们就更容易对这几门课程有兴趣。

0: 兴趣，从而提升他的学习动力。当然，我们也会发现，在大学里也有一些课程是跟他未来发展没有直接关系的。那这时候，我有的时候也会逗同学们说：“我说，那你将来你想推研，还是想找工作，还是想怎么样？需不需要这门课的成绩呢？”有的同学会意识到，其实我并不需要把这门课程学得特别好。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自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自然选择和平衡的过程。也有的同学意识到我将来可能需要保研，那我希望有一个好的成绩，那他还是可以克服这些困难把这门课程学好。那有的时候我会跟同学们开玩笑说，那通过这门课程学习，你或许主要积累的不是相关的知识，而是一种克服困难的决心和信心，以及你把这件事做成之后对自己的那种满足感。我觉得这个是你在这门课程学习中所需要收获的。同学们就很能接受这样的一些观点。
1: 一个是未来可能有用，一个是说就是真的对你的专业有用，只是说目前还没发现。还有说就是说可能是对未来的绩点，还有说对未来的这种逆商的磨练都会有所帮助。
0: 对，是的，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同学们他们在学习一些在我们看来我们可能戏称为老虎课，比如说数学呀，然后比如说我开设的物理化学呀，这些课的过程中，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磨练一种心气儿，就是当他在学业过程中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不放弃，继续沉浸在其中，不断的思考，从而逐渐克服困难。我觉得在这种学习的过程中培养出来的这个意志品质是更重要的，会直接帮助于他的未来发展。
1: 我们说从普遍性来说哈，刚刚如果在聚焦更偏个性一点的问题，在您的这个咨询生涯当中，您觉得比如说哪一位或者几位同学他们所碰到的问题哈，不是说人说问题，您会印象比较深，觉得会典型一些？
0: 因为我主要面临的是清华的同学，所以我不知道具不具有普适性哈。但我在实际咨询的过程中会经常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有的同学呢，他觉得自己因为过往的学习经历都是比较顺畅的，所以他觉得自己干这个也行，干那个也行，就是他的兴趣比较广泛，但又不能聚焦，所以他在未来选择的时候就可能会面临一些困难。那这时候我有的时候就会跟他说，那你觉得自己都行，那我们就可以随便选了吗？那你想选哪个？他意识到自己实际上可以随便选的时候，马上就会知道自己并不是所有的选项都行的。他在这种情况下会更倾向于给出某一个选项或者某几个选项。那我也会鼓励同学们，那利用未来这段时间，就在你离开清华走向职场的这段时间，你还可以为自己的这进一步的，在这段时间里，你为自己进一步澄清未来发展的愿望，还可以做哪些努力。有的同学可能就到实验室去工作，判断一下自己适不适合走学术道路，也有的同学可能会选择去一些企业做实习，判断自己适不适合做一些产品研发等等。那他通过这些实践的经历，就可以逐渐的判断出我的能力是很强，但是在不同领域我的这个强还是有相对差别的。那这一类情况比较普遍。还有一类情况也比较普遍，就是同学们一路都比较顺利，来到清华突然发现周围强者很多，他觉得自己做这个也赶不上那最强的，做那个也赶不上自己最强的。这时候我就会给同学们打气儿，给他们鼓劲儿，告诉他们说，其实你们在这些方面做的都已经非常好了，我们不一定非要跟这个领域最厉害的那个人比，我只需要相对处于一个比较靠前的位置就可以了。比如说做科研，很多同学就盯着那些发了顶刊的同学，那些毕竟只是凤毛麟角，那每个人的赛道不同，每个人选择的科研方向也不同。我会建议同学们在你现有的研究课题上怎么样把它做到最好，或者说以你现有的能力怎么样能够把你的课题往前推进一些，这样就给同学们一个台阶，让他们一点一点的去实现自己的愿望。可能这两个情况都比较，就是一个是特别好，因为就不说，可能这两个情况比较有代表性，在我咨询的案例中。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城中路从桥西路到奇峰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襄王西路从京张路到巨富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东深二路从林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4: 各位网友听友，我们今天与您共同聚焦的是《大学怎么过》这本书哈。今天为您请到的是这本书的作者，来自清华大学的马东新老师。从您过去的这个经历来看，一直都是从事像就是理工科嘛、化学嘛这个领域的研究。先想请教您，为什么会一开始在很多年前，当然您自己也是学霸，我们都知道，就是为什么会想从事这个方面的内容？
5: 做学业咨询，
4: 学业咨询，对，
5: 对，因为我是。那我就简单介绍一下我的经历。我在本科的时候做了一些学生工作，比如说在学生会、校团委等等岗位上都有所锻炼。我意识到我还是非常喜欢这种帮助别人的这种感觉，所以读博之后，因为清华是双肩挑辅导员制度，所以我就担任了我们化学系的双肩挑辅导员。
4: 双肩挑是？
5: 就是我一边是化学系的博士生，同时我还是化学系本科生的辅导员。那同学们遇到什么问题，他们刚到清华会面临很多很多的困难，都会来找我讨论。那在这个讨论的过程中，我就难免想到有没有一般规律。比如说我面临的是60几个不同的同学，是每个人，但他们提出的问题是大同小异的，在我看来，所以我很希望能够提炼一些客观的规律来更好的帮助同学们。所以同时我就到了清华大学学生学习与发展指导中心，在那里我就接受了咨询师的一些训练，后面就开始给清华的本科生做学业咨询。等我博士毕业之后呢，我在国外做博后的时候也给清华的研究生同学们做学业咨询，所以慢慢的就意识到，其实同学们怎么样能够过好大学生活，或者说同学们怎么样能够在学业中、在科研中取得进展，这同样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问题。所以我仍然是用我解决化学领域的那些问题的这样的一个视角来解决同学们在学习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4: 您能说说这个视角吗？我突然就是您说从这个东西它也有普遍的规律在里面，
5: 特别规律
4: 啊。比如说就是比如说共性的问题，共性到了某一个阶段一定会出现的要解决的这种我们说瓶颈，是有这些吗？
5: 好，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现在很流行说拖延症，有很多同学都说我做这个事情也拖延，做那个事情也拖延。那跟很多同学聊过之后呢，我就提炼了一个公式。我觉得拖延就意味着他做某件事情的动力小于这件事情给他带来的压力，那解决之道就变成了要么提升动力，要么缓解压力。所以这个问题就转化成了如何提升某位同学在做某件事的时候的动力，或者 是如何降低这个同学在做这件事过程中面临的压力，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问题转换成了两个科学问题。之后我们就讨论他现在做的哪些事情，他现在的哪些想法会让他做这件事情的动力不足，他现在的哪些想法会让他做这件事情的压力增加，然后再把那些想法拆成一个个小的科学问题，于是就解决了。
4: 哇，好清晰的这个逻辑方式啊。这样我们来回到我们的书当中哈，今天与您共同分享的这本书呢，名字叫做《大学怎么过》。我们来看一下书的章节，因为大家可能听到这个之后，听到刚刚其中的一点普遍规律的时候，会觉得好新奇啊，很有吸引力。我们来看一下整本书是怎么来为大家来介绍的。来，这本书呢一共是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呢，学习不是苦差，不是苦差事，讲方法，会学习时间管理，还有实事求是。然后第二章呢，叫做我的大学我做主，怎么样做加法，然后体育啊，怎么样做减法等等吧。然后第三章呢，是我的未来在何方，这是说从发展的角度而言，包括还有这个了解职业信息啊，了解生涯决策啊等等。然后第四章是名叫通关升级做科研啊，包括如何选导师、读文献、做实验、写论文，最后就是做个快乐的读书人。我这么说，我一会儿想四五章跟您更进一步的来聚焦一下。先请教您，这五章的这个目录的布局其实是根据您开始说的大学生这个学业规划来，先是学习适应，然后再是发展，是这么个逻辑哈。
5: 嗯，对，因为我见到的同学们，包括我自己和我的同学们都有类似的感受，就是来到大学首先的感觉是期待，跟期待相伴而生的就是迷茫。那迷茫就会让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度过大学生活。那这时候呢，我会给大家建议说，当你不知道怎么度过大学生活的时候，就从眼前最简单的事情做起。那对于大学生来讲，他们最熟悉的，他们从小到大都会的技能就是学习，所以首先我就讲了大学里的学习，那这也是大学的首要任务，包括第一课堂也包括第二课堂。实际上我第一章讲的大学的学习主要是第一课堂，而第二章讲的是在不同的社团活动、社会工作、志愿服务等等过程中探索自己呢，这个就是大学的第二课堂。那学习的一部分呢，就是未来发展，所以第三章我就讲了同学们该如何做未来规划，就是在认识和了解自己，以及在认识和了解社会各种职业的需求的基础上，才能做这个未来规划。所以我分了一些具体的章节。那之后呢，我们就讲到如果你读了研究生之后应该怎么样去做这个科研工作，最后心态与成长是贯穿始终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同学会面临很多负面的情绪，那怎么样能够在大学里逐渐的把这些负面情绪克服，使之成为自己成长的养料，那这个也是我希望告诉同学们的。
4: 我们刚刚说从结构来看啊，进入到我们刚刚说的具体章节，先说从科研做起吧。应该说，您将这个很复杂的科研流程哈，提炼成了选导师、选课题、读文献、学知识、做实验、长技能、写论文、做报告，成为了这样一个板块。这中间想请教您哈，比如说我们今天有一位同学，他是一科研新手，在整个科研环节当中，您觉得他可能会很容易被低估的，就哪个点很容易被低估，然后呢，但这个点又很关键，它会决定这位同学未来能不能够很好的走下去，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容易被低估的环节，提醒同学们注意一下。
5: 我认为最容易被低估或者说最重要的实际上是分析数据的能力，不光是分析那些好的数据，更重要的是那些负面的结果，就是跟我们的预测、跟我们的假设、跟我们的期待不一样的那些结果。因为在科研实践中或者在学业咨询中，我会发现很多同学做实验失败了就很迷茫，又很困惑，然后又很挫败，但他们会陷在这种不良情绪里走不出来。这时候其实我特别想告诉他们，这些负面结果是非常重要的信号，他们能够帮助我们增加对现有科学问题的认知，从而帮助我们找到新的科学问题。所以它是一环扣着一环的，就是你分析了这个负面结果，然后发现为什么导致这个负面结果，你就在科学的认知上又往前迈进了一步，它会直接的告诉你后面应该怎么做，以 避免再次出现这样的负面结果，这个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但很多同学会陷于情绪无法自拔，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有点可惜。
4: 嗯，那如果往下看，比如说今天有同学也是，比如说我是大一新生，或者我是研一刚考过来的，要让您给，请您来建议建议，比如说我这个科研路径到底该怎么来规划呀？未来我怎么来完整的走向科研这条路啊？因为从高中到大学，其实这个科研的路径还是完全不一样。高中主要是我把这个东西能学扎实了，对吧？但是大学完全会换一条路子走。
5: 对，因为科研跟之前的学习最重要的区别就是没有标准答案。你原来做的那些题，肯定世界上有人知道标准答案，但科研你要解决那些问题，很多是从未有人知道过，也从未有人能预测这个结果的这些问题。所以我的建议是，首先要阅读，要比如说读一些教材，经典的教材，本领域的一些综述，然后看看其他人都做了什么样的工作。有了一定积累之后呢，在导师的指导下选一个适合自己的课题，然后具体怎么来攻克这个课题呢？我总结了这么几个思路。第一个就是要提炼其中的科学问题，第二个就是要结合过往的一些文献，包括自己的一些专业知识，以及自己开动脑筋想办法，以及自己的那些创意，开动脑筋想办法来解决这个科学问题。最后呢，就是证明我确实解决了这个科学问题，然后反过来分析我到底是怎么解决的，在这个过程中还有没有哪些没有解决的科学问题。那我最后要把这个过程整理成文字或者做报告的形式，分享给更多人，跟大家一起前行在科学的道路上。
4: 您觉得科研相当于是同学们常出现问题的环节吗？或者说是比较难的环节，在大学生涯适应发展过程中？
5: 我只能说，就是具体的难度不好评估，我只能说它跟同学们之前的学习相差比较大。如果能够快速的转变思路，把它作为一个新的学习范式来应对的话，就会比较容易上手。如果还要套用中学阶段或者本科阶段的那个学习的模板，就可能会出现一些不适应的情况。
4: 好，感谢马老师的分享。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8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8: 鹅对汉，绿对红，玉帛对。
1: 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
9: 带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
1: 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
10: 大家好，我是田阳。话说在1907年6月的一天，在颐和园避暑的慈禧正对着案头的一份奏折沉默不语。老佛爷此刻是眉头紧锁，表情十分的凝重。周围伺候的太监宫女儿见此情景，连大气儿都不敢喘。谁都不知道是哪个倒霉蛋惹怒了太后。直到第二天，慈禧下了一道懿旨，众人这才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懿旨的内容是罢免当时的军机大臣瞿鸿基，而原因正是昨天的那份奏折。奏折作者名叫恽玉鼎，是当时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史官。按理说弹劾大臣并不是史官的工作，更何况他参的还是权倾朝野、深受慈禧信任的瞿鸿基。那究竟是谁给的勇气，让恽玉鼎敢去踢老虎屁股一脚呢？而且最令人惊讶的是，这位军机重臣的去留竟然还没有经过任何的公开讨论，全凭慈禧一人做主。要说这里头没点猫腻儿，您能信吗？搞教育出身的瞿鸿基凭什么坐上了军机处的头把交椅？一个不起眼的史官如何能让两位朝廷大员相继落马？为什么有人说晚清的这次官场大洗牌是起源于一场金屋藏娇案呢？田阳跟您聊聊晚清最强谏官与一夜失势的军机大臣。

说起徐洪基这个人，他虽然没有张廷玉、福康安这些个军机大臣有名，但从履历上看也绝对不是个草包。他17岁考秀才，22岁中进士，当年就被选入了翰林院供职。翰林院是什么地方呢？那就相当于如今的教育部加社科院，里面人才济济，个个都是饱学之士。而就是在这么一群人里，徐洪基还能做到各种测验名列前茅。在他25岁时，正赶上光绪登基后的一次大考，徐洪基毫不意外地拿了个一等，用咱现在话讲，这不妥妥的一考神吗？很快，清政府也发现了徐洪基在考试上面的特长，本着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的用人准则，在接下来的20多年里，他被派往全国各地，专门支持地方的文化和教育工作，两充考官，四督学政，总而言之，就没离开过教育和科举这两档子事儿。不过，即便在晚清，科举也是国之大事，学政更是翰林院里人人羡慕的肥差。您想啊，要是哪家的公子哥考试想走个后门，或者进入职场前打算通通路子，那不都得经过考官或者学政吗？因此，贪财的官员早就通过这个位置赚得盆满钵满，而徐洪基却从不同流合污。他在担任各省学政时，拒绝一切形式的铺张浪费，一不吃席，二不收礼，同时严令禁止手下以办教育为名到下面收取财物，只把心思放在选拔人才上。如此清正廉洁的作风，让他在老百姓中饱受赞誉，官职也渐渐从四品一路升到了二品。如果按照正常发展，徐洪基仕途的最高职位基本能升到礼部侍郎，自此与世无争，等到了退休年纪就荣归故里。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国难却将他的后半生转向了另一条道路。发生了什么呢？1900年，八国联军逼近北京，慈禧计划连夜出逃。此时，老太后才猛地反应过来，经过了前一阵子的内部大清洗，如今的军机大臣竟然只剩下仨了。除去必要留在北京跟洋人和谈的庆亲王，自个儿身边的俩人，一个被国难打击的还没缓过来，而另一位呢，早就过了退休的年纪，精力完全跟不上。如此一来，作为权力中枢的军机处就面临着停摆的风险。不行，必须得赶紧提拔人补上。这俗话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此时的徐洪基刚好从外地出差回来述职，顺便等待新的差事。不过在这个节骨眼上，领导们都自身难保了，也就没人顾得上给他一个地方官员安排学政工作了。徐洪基思虑再三，觉得自己一个读书人留在这兵荒马乱的北京也没什么用，不如跟着慈禧一起西行。于是在逃亡路上，年富力强且语文成绩优秀的徐洪基自然而然地脱颖而出。毕竟提到考务公文，再巧的嘴皮子也顶不过一支会写的笔杆子呀。久而久之，慈禧以及军机处做出的重要决议几乎都交由徐洪基一手操办。而这位以前向来和权力中心搭不上

0: 边的教育口官员终于进入到了政府的核心管理层。当然，不仅是瞿洪基，在慈禧西逃的过程中一路鞍前马后，侍奉左右的官员都很快得到了皇室的信任。像是陕西巡抚、江苏巡抚，这群人本来只是地方上的普通官员，但由于护驾有功，又赶上慈禧身边无人，便得到了参与机要的机会。他们也逐渐抱团取暖，形成了晚清时期继北洋派之后的又一个官僚集团。而这群人的领头羊便是瞿洪基。所谓一山不容二虎，瞿洪基一派的势力不断壮大，让留守在京城的北洋派感受到了深深的政治危机。这一派的领军人物有咱们刚说的跟洋人和谈的庆亲王奕匡，还有大伙熟悉的袁大头袁世凯。本来这群人以为留在北京就能大权在握，哪成想老太后在外头又发展出一伙势力。而老谋深算的慈禧也有意利用两派之间的关系相互制衡，从而稳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您听听，这三方势力恨不能每个人都长出800个心眼的。经过这场劫难后，整个朝廷在一点上达成了共识，那就是大清必须改革才能图存。然而该由谁来领导改革，两派谁都不让谁，双方还都试图以改革之名来壮大自己的实力，从而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斗争。直到1907年，这场斗争达到了高潮，瞿洪基一派遭受了难以翻身的打击，而问题的关键竟然是因为一个学历史的主上了一封奏折。哎，没错，就是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跟您说的那个运玉鼎那事儿。那么他在折子里到底说了什么呢？运玉鼎在奏折中罗列了瞿洪基的四大罪状，每一条都正中慈禧的要害。究竟是什么样的罪名能让树大根深的瞿洪基一夜失势？而运玉鼎一个小小史官又是怎么会想起来去弹劾军机大臣的呢？咱们先来说说运玉鼎是个什么样的人啊。这位呢，在当时也算是一代才子，27岁考中进士，之后呢便一直在翰林院主掌大清国史的编纂工作，一干就是10年，因此和瞿洪基也算是半个同行。在编修国史之余，运玉鼎还有个兼职，那就是担任光绪朝的起居注，说白了呢就是皇帝的贴身秘书，随时记录光绪的言行举止，这也让他成为了晚清少数几个在光绪被软禁后还能伴随左右的官员。因此对于当时的宫廷秘闻，运玉鼎是了如指掌，包括光绪和慈禧的脾气秉性他都非常清楚。咱们开头说的那份奏折，就是运玉鼎结合了自己多年的观察经验和专业技能所呈现出来的杰作。他深知慈禧是不怕臣子贪腐，就怕臣子不忠，于是对症下药，专门在瞿洪基的不忠上大做文章。他将瞿洪基的罪名总结为4条，分别是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广布党羽。您听听，这又是传消息又是结党羽，刀刀都往着慈禧的肺管子上扎呀。尤其是暗通报馆，说的就是泄露国家机密与外人勾结，单这一条就能让受尽洋人气的慈禧直接把瞿洪基踹回老家去。
1: 在未知领域努力探索，在已知领域重新发现，
2: 发现奥秘，
1: 发现奥秘，
2: 世界
1: 就在眼前。

0: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1: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民兵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少尉，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0: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2: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0: 好男儿参军报国，
3: 强军梦，使命担当，
2: 投身军营，血血荣光，
3: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2: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4: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5: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6: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4: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5: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6: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4: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6: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4: 晨午检要做好，
6: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4: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7: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8: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9: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0: 鹅对汉，绿对红，玉帛对。
11: 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
12: 带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
11: 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
13: 田阳跟您聊聊晚清最强谏官与一夜失势的军机大臣。果然，慈禧看完奏折是勃然大怒，第二天就发布上谕，让屈弘基回家养病，不用再回军机处了。消息一出，可谓是朝野震惊。且不说屈弘基当时的地位，就是在整个清朝历史上， 头一天上奏，第二天就被告倒的案例也是前所未有啊。按照正规的司法程序，即便皇上想要处置大臣，在言官上奏之后，也应该将奏折公示朝廷，并派遣其他官员协同调查后再做处理。然而慈禧这次却是将蕴玉鼎的奏折留中不发，迅速罢免了瞿弘基。这事儿于情于理都说不通，因此当时有不少大臣都为瞿弘基求情，甚至当庭直接告诉慈禧太后，您这么做他不能服众啊。迫于压力，慈禧只好同意让几名老臣会同查办，但当人家管他要奏折的时候，老太太又闭口不给了，那您说这叫人家怎么查呀？所以到最后也就没人再嚷嚷着给瞿弘基申冤了。听到这儿，估计会有朋友问了，单凭蕴玉鼎一个人的说辞怎么就能扳倒瞿弘基呢？他在奏折里所列出的一二三四条难不成都确有其事吗？哎，您别说，蕴玉鼎所陈的几条罪状啊，还真不是空穴来风。事情还得从两派斗争的上一次较量说起。前不久，瞿弘基在觐见太后时刚刚告了庆亲王的状，说他贪墨舞弊，作风有问题，还把过去搜刮的罪证一一列举了出来。一边说着，老瞿一边观察慈禧的脸色，听着老佛爷的话外音，似乎有要罢免庆亲王的意思。这下可给瞿弘基高兴坏了，如果能把庆亲王给拉下马，那自己独揽朝纲不就指日可待了吗？有道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好消息必须得跟大家分享才是啊。于是这老徐进家门就把这八字还没一撇的人事变动告诉了自己的夫人，哪知道他这位夫人呢也是个大嘴巴，转过天就告诉了自己的闺蜜，那闺蜜呢又告诉了闺蜜的闺蜜，哎，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最后这大清内部的裁员秘辛居然成了街头巷尾的八卦，甚至还给刊发在了报纸上。您要知道啊，不论在哪朝哪代，罢免亲王那都不是个小事儿，搞不好就会引起朝局动荡，人心惶惶。尤其这事儿慈禧还没下旨呢，老百姓倒先讨论起来，您想想这老佛爷心里头他能舒坦吗？虽然报道通篇没有提到消息来源，但慈禧一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只是由于没有证据，也没人站出来挑瞿弘基的错处，他也只好先将事情按下，直到蕴玉鼎呈上这份奏折，哎，这才终于让他有了发落的机会。另一方面，蕴玉鼎之所以能一击即中，跟他的身份也有很大关系。刚刚咱们说了，蕴玉鼎呢出身翰林院，据说呢还曾是瞿弘基的铁粉，更可贵的是他在为官期间一直洁身自好，是晚清浑水沟中那一股清流啊。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不论是专业知识还是个人作风，蕴玉鼎这人都挑不出毛病，因此由他牵头弹劾曾经的偶像，谁听了都会觉得是瞿弘基的问题。用网上流行的话来说，这大概就叫脱粉回踩，

在韵玉鼎自己所写的日记里，已经找不到那段时间的记录了。有人说他是受了袁世凯的巨额贿赂，才同意帮着北洋派上书弹劾。然而换个角度想，如果不是慈禧真想收拾屈弘基，估计谁去写奏折都没用。随着时间的流逝，不论是屈弘基还是岑春轩，都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直到民国初年，一首名叫杨翠喜的新歌风靡全国，又一次将老百姓的注意力吸引到晚清的那场官场大洗牌中。那么这两者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杨翠喜这名字一听就知道是个姑娘，而且这姑娘还不是一般人，而是光绪末年天津一位相当有名的歌女。据说这杨小姐二八妙龄，色艺双绝，每次演出都能吸引一帮富家子弟前来捧场。那真跟白居易的诗里写的一样，武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而这位众星捧月的杨姑娘却在一夜之间突然消失了。粉丝们一打听才知道，原来翠喜前不久已经被一位贝勒爷赎了身，现在人都在京城了。但当时谁都没想到，就是这么一笔桃色交易，后来竟引发了轰动朝野的政治斗争。之所以跟您说这事儿，自然和咱们刚说的瞿派和袁派有关。原来庆亲王有个儿子是出了名的好色之徒，为了投其所好，有个名叫段之贵的官员便自掏腰包，花了上万两银子将杨翠喜买下送了过去，借此打通自己的晋升之路。庆亲王的儿子自然也会跟自己的爹玩命说段之贵的好话，庆亲王也把话听进去了，转手就将段之贵举荐给袁世凯，并提拔他当上了正二品的巡抚。其实这哥们儿之前啊，只是个四品官，要功劳没功劳，要本事没本事，突然做火箭似的一路高升，谁都能看出来有猫腻儿。瞿弘基那边的官员又怎能放过这个机会呢？于是瞿弘基几个人立刻展开调查，这一查不要紧，除了买卖歌女，还发现了段之贵通过借贷给庆亲王过寿、行贿等一连串掉脑袋的罪名。其实庆亲王的为人慈禧不是不知道，只是碍于亲戚的身份不好处理。结果这次杨翠喜人就在贝勒府，段之贵借高利贷的票据也被瞿派搞到了手，终于是人赃并获，证据确凿。尤其是买官的事实就在眼前，堂堂亲王将封疆大吏当东西卖了还了得？真以为大清国是自己家的了？慈禧雷霆之怒一发，先是下旨将段之贵撤职，又立刻派人到天津彻查。收到了消息的奕匡赶紧找袁世凯商量对策。他们一面让人把杨翠喜悄悄送回天津，交代到当地的一个富商家里，谎称是人家买回来的，接着又找到借钱给段之贵的债主，当场消掉了所有账目。等调查组一来，是要人不在，要账没有，根本什么都查不出来。最后奕匡反而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一样，反咬瞿派的大臣，诬陷忠良。瞿派的大好局面就这样急转直下，而袁世凯更是抓住了机会，一鼓作气通过韵玉鼎接连打击了瞿弘基和岑春轩。由于岑春轩在慈禧那儿的印象分太高，为了彻底摧毁他的形象，袁世凯还状告老岑勾结康有为、梁启超，打算借日本的兵力干涉大清国的内政，逼迫太后还政给皇上。据说

0: 为了把这事儿编得真一点，袁世凯找人合成了一张岑春轩和梁启超的合影呈给慈禧。其实甭管岑春轩是贪污也好，没人性也罢，这慈禧。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十三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今天暖场歌来自魏诗莹的 Rainbow in the Sky， 是不是还是给你此刻的带来一份还不错的心情呢？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

不记得是谁说过，在天地间其实有一种很神奇的存在，就是雨可以一下子把你拉回到好多年前的那个时光。周杰伦在他最新推出的一张专辑当中，下雨了，也有这样的感觉和感慨，对吗？下雨，橘子汽水。我觉得，除了下雨之外，橘子汽水也是一件能够把我们一下子，或者说完完整整的给你还原十几岁的时候那种青涩状态的那样一个物件。我们今天来听这样一首歌，可能怀念的不是当年的一个具体的什么人，而是那个满怀热忱的自己，是把那个很多细碎的欢喜放在心底的自己。长大之后，我们太会权衡，太会生活，太会计较生活里的很多个得失了，所以就很难得再会有那样纯粹跟直白的一种感觉。

0: 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派乐，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邂逅星期六，携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携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携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携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7: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8: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向芒西路从清漳路到巨富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凤冠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9: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10: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范晓萱带来的这样一首新歌，在今年推出的

希望大家在这首歌里和你的老朋友们永远同行。今天是我们固定的小动作单元音乐故事会，也希望大家能够把你的故事勇敢地说出来。生活里面你不是一个孤勇者。这首老歌我们在今天再回眸一下。

我们之前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把它定义为一首热血的战歌，可是静下心来在聆听这样的一首歌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歌曲里面有很多讲着我们普通人满身伤痕但却依旧咬牙坚持的那个真实的处境。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再来说唐田吧，我觉得唐田最珍贵的地方就是他始终在用一个平视的目光去写普通人，很多时候写命运给的磨难，但是他好像一直不再去贩卖这种苦难，包括他自己也因为生病这件事情，也不是说一定要把它写到歌词里面，写自己有多么痛苦，就是写一个平凡的人，让我们看到的不是那个光芒万丈的英雄，而是那个平凡的一直咬着牙在往前走的那份坚持。文字极其朴素，可是却最能戳中人心，把很多人讲不出口的那种委屈、倔强还有不甘都清清楚楚地表达了出来。再来说钱雷，可能更多人知道唐田的故事哈啊，他最早是得了鼻咽癌。那钱雷，这是一个出生在吉林的音乐人，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展露出他的音乐天赋，但是我之前听说的一个故事的版本是说，他很小的时候大概3-5岁吧，他还没有去识到那个五线谱的时候，就可以凭借着感觉在玩具钢琴上弹出完整的自己听到过的曲调，厉害吧。而且一路是自学电子琴、钢琴，然后包括后来的音乐制作也都是自己自学起步的。但是钱雷的这一路真的不是一帆风顺的，也真的不是一路鲜花掌声的。在真正走到大众面前的时候，他有长达90年的这个时光，大概有10年左右的时间吧，他在做一个广告的配乐工作，而且前后写了有1000多首商业的音乐。他自己后来回忆说，那是一段很枯燥的沉淀期，没有什么耀眼的个人作品，更多就只是完成了一个自己谋生的需求。不过我现在回头来看他近10年的那一段经历，我觉得正是这一段经历打磨出了他很扎实的功底，练就了他快速捕捉情绪然后用音乐去承载复杂情感的这种本事。他后来是在一次词曲比赛当中获奖签约，才算正式踏入到华语创作圈的。我记得他被更多人知道的是给那英创作的《默》，后来给周深创作的《大鱼》让很多人记住了他，再后来还有《人世间》等等。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大男孩，对，你看到他的时候你会觉得他的身上总是那样的有一种大小孩的单纯。我们来听听张韶涵的这首歌《怎么去讲大小孩》。

好听吧这首歌，张韶涵《大小孩》。我想我们的身体会随着时间不断长大，可是很多朋友的内心深处永远住着一个没有完全褪去稚气的小孩。我想这两种身份会一直都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共存着。长大的我们是需要扛起很多的现实责任的，而那个小孩呢，那个心底的小孩呢，是永远渴望被理解，渴望被温柔善待的。

0: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1: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0: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2: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3: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4: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占。
5: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4: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8: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9: 你的故事，我的歌。生活中我们有很多人有理想化的幻想，而这一支告诉你什么是实际。

这样的一首吉他弹唱的作品，是不是很讨喜？来自段奥娟的《实际》。很多时候，实际的生活，不是说要劝你放弃，而是说我们可以放下那些不切实际的那种执念，你去看清楚自己的真实处境之后，你依然愿意踏踏实实的好好生活，在现实的人情世故里面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出路。好喜欢这种很平实的口吻的歌曲，就是掰开了揉碎了跟我们讲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落差，要让我们学着接纳生活本来的模样。

生活里不会永远有宏大的那种喜悦，而更多治愈的力量就来自于这样一些非常细碎非常微小的瞬间，而这首歌给我们捕捉到的就是这样一份淡淡的暖意。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

0: 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宏伟二路从长泰路到环城南路辅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宏伟三路从旧西边路到东莞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东城中路从桥西路到奇峰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2: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0: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米夏。旧书新知，重读经典。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打开《西游》，看看这部经典当中还有哪些新知。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传统文化研究者杨征老师，欢迎杨老师。
1: 米夏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征。
0: 今天开始的这个系列策划叫旧书新知重读经典，也是因为经典是历久弥新的，
1: 对对对，
0: 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的确是这样。
0: 其实还是对经典的重温，
1: 对对对
0: 啊，对这个大 IP 是吧，我们共同的这种文学的文化的遗产的一个重新的开发和解读，
1: 是是是，对，
0: 这样一个过程，
1: 对对对。而且《红楼梦》《论语》就这两个就是高考语文出题的绝对的热点，而且您看最近咱也是一个历久弥新或者叫旧书新知的一个过程。您看这么多写孔子的书，包括李硕先生的、刘伯先生的、这么多关于孔子的一个解读，其实也是在帮助我们对于孔子的论语啊以及他的一些相关的著作的一个深度解读。
0: 对，因为经典本身是有门槛的，而且它跨越太久的这种时间的距离，可能我们普通人小白去读它确实有点难。
1: 是、啊，
0: 但是有那么多人都递出了手，哎、搭把手，你来看一看，
1: 就是就是，
0: 可好看了啊！我们俩最近都读了好多关于孔子的书，咱们有机会再做一个孔子《论语》
1: 对对对，孔子的旧书新知，
0: 哎，特别好玩啊！
1: 对对对，
0: 咱们今天呀、是从这个《西游记》开始，你看我找的背景音乐都是《西游记》白龙马这个耳熟能详的歌曲、
1: 对对对，
0: 杨老师特别喜欢。西游记，
1: 喜欢西游记，
0: 先问问您吧，
1: 啊，
0: 有师徒四人这取经团队，您最喜欢谁呀？
1: 我其实挺喜欢猪八戒的。
0: 哦，您和大多数女性一样喜欢猪八戒呀？
1: 因为我觉得他老实可靠
0: 哦，
1: 而且确实西游记里边啊，从开头到结尾有很多这种喜剧的形象或者喜剧的情节都是猪八戒创造的。
0: 我看书哈、我这手里拿一本书，我觉得推荐给大家，这中华书局出的、陈红先生写的叫《四大名著导读》，这是一个大家写的。你别看这名写的好像像一个教辅书似的，但是写的真的特别好啊！他就是四大名著，全新的角度。然后他这里头就说一句话，他说：“如果泛泛的说哈，你把这个孙悟空当成是英雄主义，然后猪八戒是享乐主义。”他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孙悟空，也都有一个猪八戒。”
1: 对对对，
0: 我们向往的那个英雄，谁不想当孙悟空啊？
1: 那肯定是。
0: 可是我们每个人都好像都好吃懒做，我们都想待一会儿，想躺平，都是猪八戒，
1: 都是综合体
0: 啊。对，它是其实是多维的哈，是一种人性的一种映照。
1: 对对，甚至哪怕就是在唐僧身上或者沙僧身上，咱好像也能发现自个儿的影子。
0: 对，有的时候咱们是不是也任劳任怨呀？
1: 对对对，
0: 唐僧是不是你也一叶障目，然后很固执啊？
1: 对，所以这几个人其实都不是一夜之间作者就给他想出来的，一定也是积累了很多很多平时生活的经验才创设出这样的一个文学的角色。
0: 对，其实这个

0: 游记啊，包括这个四大名著当中，除了《红楼梦》，这仨都是一人写定，
1: 对，
0: 然后世代积累。
1: 嗯，是。
0: 他一开始都是口口相传，可以说是话本，然后最后一个人给他总结起来。
1: 对对对。
0: 他和曹雪芹说，一个人创作、独立创作是两个路子。
1: 确实是
0: 啊，
1: 确实是。
0: 咱说就是说，如果从文学的艺术角度、艺术的高度来说，当然是《红楼梦》，是吧？
1: 对对。
0: 这仨没法和那个比，但是如果从家喻户晓、从通俗的，
1: 绝对《西游记》
0: 流量，你说是这个这个贾宝玉流量多还是孙悟空流量多？
1: 是是
0: 是吧？家喻户晓那当然是孙悟空了。
1: 对对，而且他其实还有很多自己的衍生品。嗯，
0: 整个啊，就古今中外，这是文学世界一个非常独特的形象。
1: 对对，而且我觉得好像就是陈洪先生这本书里写，
0: 嗯，
1: 《西游记》其实从某些方面去看，它有点像神怪小说，但是从有些方面您去看的话，它甚至有点像儿童文学。
0: 对呀，
1: 有点童话的感觉。
0: 就是那种神魔类的，
1: 神魔，而且您看都是动物形象。
0: 这里头写了特别多有意思的观点，一会儿和大家
1: 对对对
0: 有时间好好的分析分析啊。
1: 是是是，
0: 这四个人其实有的时候，尤其是孙悟空啊、猪八戒都特别能逗，包括他那些仙也都特别能逗。
1: 哎呦，那仙佛那都是特别能逗，
0: 嗯，
1: 其实都是段子手。您有时候看《西游记》原著八六版，其实已经很把这个往下摁了，
0: 他往主流归了归。
1: 对对对
0: 啊，
1: 嗯，
0: 其实你要看《西游记》原文，你发现哎呦，他们这神仙都这么说话，
1: 都是段子手，真的。而且《西游记》您要再往前推几个版本。您到宋元时期看那个时候《西游记》，那就是唐僧跟孙悟空俩人，猴行者跟这唐僧俩人去取经，走着走着路过这蟠桃园了，这孙悟空就开始吹，哎呀，这想当年我老孙还在这偷过蟠桃呢。然后唐僧就说，哟，那蟠桃什么味儿？要不你偷俩我尝尝。
0: 你看，其实唐僧玄奘最初出去的时候是偷渡，他如果是遵纪守法的人，他不能西天取经
1: 了，不可能了。
0: 所以说他在规矩的内外哈，
1: 对对对，
0: 这样一个摆动，你说他
1: 形象一定是变化的。
0: 对，他不是中规中矩，就是那种刻板的形象啊。
1: 就是就是。
0: 猪八戒先生的情绪价值，对，猪八戒是提供情绪价值。
1: 情绪价值。
0: 现在我们经常说情绪价值啊。
1: 对对对。
0: 哎呀，咱们今天啊，稍微还是要有一点思路的。比如说，我们说到《西游记》，我们可以往前倒一倒。
1: 往前倒。
0: 就什么时候最初有了唐僧取经这个故事，而且它出现在文本当中了？
1: 这我得跟您讲一笑话。
0: 嗯。
1: 这是我犯的一个错误。我就那时候想买《西游记》这小说，结果一字之差，我买成了《西域记》。我觉得这应该也是《西游记》，反正也是唐僧。
0: 方向是对的。
1: 方向是对的，也写着玄奘什么之类的，这肯定是唐僧写的。拿过来看看吧，哎呦，怎么从头到尾都文言文，彻底看傻了。后来才知道，这个其实是《大唐西域记》，这是唐玄奘，真的是我觉得都不是历经九九八十一难了，他真正自己就像您刚才说的，他是偷渡出去的。唐太宗并没批准让他去西天取经，
0: 因为那个时候唐代开国不久，
1: 对
0: 啊，各个方面的条件都不成熟，
1: 一是不成熟，二是他跟突厥那时候是敌对状态，
0: 就是安全保证不了，
1: 安全保证不了。再一个，您说您取经去，万一您过去您当探子把我们这大唐的这点消息都透露给突厥了，那就麻烦了。
0: 就是你比如护照办，你干嘛出去？你因公 啊
1: 得问清楚了，
0: 啊，就他没有正当理由，
1: 没有正当理由。
0: 嗯，
1: 所以唐太宗是不批的，所以唐玄奘等于是偷渡出去的。偷渡时候，您想他这岁数其实不大，28岁。
0: 哦，28
1: 很年轻，28岁，因为他小的时候很有这佛性。
0: 嗯，
1: 他有一外号，您知道是什么？就是被佛门当中啊称他为佛门千里驹，就千里马。
0: 哦，
1: 就是他这佛学学的简直太，就造诣太深了，一点就透。
0: 嗯，
1: 所以他感觉我现在所学的这个内容啊，已经不能满足我的求知欲了，所以我就必须得到佛教的发源地，我得到印度去看看，
0: 我要追根溯源，
1: 哎，到底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他就真的是只身一人就开始往西走，
0: 就是你想意志多么的坚定，
1: 而且包括他过这个漠河延期大沙漠的时候，那这个真的是
0: 就九死一生，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几天没吃没喝，最后晕倒了，是被这马驮起来驮到水边上的，还得说老马识途吗？为什么？
0: 真是，就是这种精神力量啊，要没有这个东西，完全不能干这个事儿。
1: 对对对，前前后后加起来大概是17年，然后他到了印度之后开始学佛法，最后等于是梵语是精通的，可以跟当地的高僧去交流，
0: 嗯，
1: 而且举办这种法会，我用梵语跟您去辩论。那个时候辩论，印度的这个辩论很有意思，您要是辩输了，赢家可以要您的性命的。
0: 哦，你要是输了
1: 啊，对，
0: 愿赌服输，
1: 愿赌服输，
0: 我怎么着都行。
1: 哎，只要是赢家说得行，你把您命给我吧，那您就得自杀。
0: 哦，
1: 所以他是挺
0: 就是失败的代价极其的大，
1: 哎，极其大的这么一个法会。所以唐僧在举行这个法会的时候，没一个人敢上来跟他挑战，都觉得这法师道行太高，咱都不敢说。
0: 哦，
1: 就厉害到

0: 这份儿上，所以他就把这些真经，包括一些佛舍利，他最后带回了长安。然后这毕生当中后半段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把这些经文全都翻译成了汉语。
1: 嗯，
0: 而且他还做过一件事儿，他还把这个汉语的《道德经》他翻译成了梵文，他互相翻译。
1: 哦，
0: 所以其实从我们学外语的角度来讲，这唐僧绝对也算是一祖师爷了，他的这个语言功底是相当的强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白你的意思，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曾经以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对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能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变成你自己

0: 识破事，樱花绽放的节日，随他去吧，我们都只活一次。呼吸呼吸呼吸呼，一切已然而止，真理在荒芜又被证实，以前都只是暗示里的装饰，只有眼前亮起来了以后，才有机会彰显它的价值，不是谁能决定的。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

0: 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1: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2: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3: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0: 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4: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5: 其实我们会发现啊，就是中国的道教有很多这个就是各种神奇，和佛教它其实是交叉的。
6: 对对，嗯
5: 啊，就这个也有，这个，也有。
6: 对
5: 啊，其实中国的这包括这本书里四大名著的，哎，四大名著导读里也提到了这一点啊。
6: 是是，
5: 其实它确实在形成的过程中引用了很多佛学的佛家的这种经典，
6: 对对
5: 对，或者是神的名字。
6: 对，而且您看，嗯，就即使到现在我们从翻译学角度来说，因为我学外语，对这了解一些，
5: 嗯，
6: 就是有一些专有名词您不好翻译。比如说现在饺子，我们过去曾经翻译成 dumpling， 但是现在我们就用汉语拼音饺子，
5: 哦，
6: 啊，您自个儿去了解它内部的这个就深层次含义吧。包括龙，我们原来一直用 dragon， 西方的恶龙的形象才是这个的，
5: 对，
6: 所以我们就不能给它翻译成这个。但是写成汉语拼音呢，它 long 呢又有点像长的意思，所以我们给它加一个 o，
5: 哦，
6: L-O-O 可以这样去写，
5: 哎，是
6: 老外一念他就念成了一个长音呜的音 long， 他就念出龙的音了，
5: 哎，你看真好 long。
6: 对，所以唐僧在翻译这个西天的，就等于他取回来这个经文的时候，你也会发现有些字他不翻，他用的是音译。
5: 比如说般若什么的，
6: 您看那大话西游里边那至尊宝，啊，一喊般若波罗蜜，那个其实就是唐僧翻译过来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是唐僧。
5: 就有些东西是不能把它翻译的，翻译它一定损失了某种东西。
6: 对对对，
5: 嗯，
6: 这个全文它叫《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摩诃，
5: 啊，
6: 您翻译过来就是大的意思，般若是智慧，
5: 般若哈，
6: 波罗蜜多是到彼岸，
5: 哦，
6: 就带着大的智慧我到彼岸，就这样一个。因为佛教认为那佛教它在须弥山，咱们在那个部洲里头，它等于您渡过这个咸海要到这个须弥山去，这样一个过程，
5: 嗯，
6: 所以他翻译过来反倒他觉得可能没有这意境了，所以全都用的是音译词。
5: 对，其实你每一次在那儿默默的念诵的时候，你都在不断的去参悟他，
6: 对对对，
5: 他的真谛，是吧？
6: 哎，而且您会发现《西游记》里那个唐僧，只要一遇到大的困难，
5: 啊，
6: 他一定会《西游记》管他叫多心经，其实那他说多了一个多字，他其实就应该叫心经。唐僧默念这个，
5: 哦，
6: 而且在《西游记》里是观音菩萨教给他的，其实这他自个儿翻的，真正历史上。
5: 嗯，这是我们说哈，就是最早其实是大
6: 唐西
5: 域
6: 记，
5: 啊，
6: 这是唐僧取经回来以后口述，然后由他的弟子辩机来记录的。
5: 嗯，
6: 这部大唐西域记到了近现代，就是尤其到近代英国人来到印度之后，因为印度人他不书写历史，他都口口相传，
5: 哦，
6: 所以英国人想要了解印度的一些遗迹，

0: 当地人不知道，是以前没听人说过，那怎么办？《大唐西域记》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中亚以及西亚以及南亚的一些文化遗存，它都有非常精准的记录。
1: 所以这个玄奘不仅仅是给中国人
0: 对
1: 啊做出了贡献，
0: 绝对是对印度的文化的这种记录，它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嗯，包括后来形成的这个《西游记》哈，
0: 对，
1: 整个在亚洲地区这种广泛的影响，
0: 是是是，
1: 成为流量明星哈。
0: 对对，这是第一本，后来就衍生出了《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就他弟子给他写出来的，有点像《论语》的那种感觉了，记录他生平什么之类的，孔子世家有点这感觉。所以这本大慈恩寺就是现在大雁塔的所在地，这个是唐僧取经回来之后一直在这住息，所以他等于是大慈恩寺三藏法师，这是对他的一个尊称。后来这就慢慢的到宋代就演变成了大唐三藏取经诗画了。这时候只有他跟猴行者这俩人。到了元朝末年，
1: 这时候他就有个搭子了，
0: 有个搭子了、
1: 啊、
0: 对，所以到了元朝末年，这师徒四人终于聚齐了，而且这聚齐的先后顺序是先收的沙僧，再收的八戒、
1: 哦、
0: 哎，所以那时候八戒应该管沙僧沙师兄朱师弟的，这样应该是这么一个、
1: 哦、
0: 他是反的，但是后来就给变成先收八戒后收沙僧了。
1: 嗯、
0: 哎、他所以他一直是在变化着，
1: 因为是一人修定嘛，你想想之前从唐代开始，
0: 对，
1: 慢慢的这个故事进行沉淀，
0: 哎，
1: 原来他可能比如说是话本的形式，
0: 对 对, 对，
1: 话本是啥呀？是我得给你讲出来，
0: 对，
1: 是吧？口口相传，
0: 对，
1: 其实非常的生活化、世俗化，
0: 非常生活化
1: 啊、
0: 哦。所以唐僧就等于是被原来最开始是一真实记录，慢慢慢慢就成神话了。然后唐僧也被那个从神坛上给拽下来，变成一个特别世俗的人。您要是徒弟功那本事大，唐僧就必须得本事小。
1: 嗯，
0: 要不然你显不出徒弟本事大来，所以唐僧就成一和事佬，成一个老和尚，就这种感觉了，就特别懦弱的一个老和尚，慢慢形象就变成这样。但是实际上，真正历史上，咱们得对玄奘有一个客观评价，真是伟大的探险家、翻译家，然后文化传播者。
1: 很多故事哈，
0: 嗯、
1: 其实包括咱们说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0: 嗯。
1: 他其实是一个人完成的这种任务，
0: 是是，
1: 但是他的心可能是很多面的，就是人的这个，
0: 对对对，
1: 比如说你内心的恐惧、
0: 嗯、
1: 你的懦弱、
0: 嗯、
1: 你的勇敢、嗯、你的坚持，你是有很多很多侧面的，
0: 对 对, 对
1: 啊，可能后来那个不断的丰富是把这些侧面具体到某一个人，
0: 是
1: 把它分成四份，
0: 嗯
1: 啊，然后这个故事就圆满了。他其实为什么能够映射到每一个人呢？因为我们就是那么丰富，人性就是那么幽微。
0: 就
1: 是吧？西游记旧书新知重读经典，我们耳边听到的也是西游记一个特别大家耳熟能详。

0: 这段音乐大家听着熟不熟啊？距离我们真的挺远了。这是1964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大闹天宫》的一段原创的音乐，叫《欢庆花果山》。嗯，因为有了这部经典，我们后来衍生出很多电视剧、电影、动画片啊、美术片。我们先来听一段录音啊，这段录音听完，可能我们节目就要和大家先告一段落啊。这是86版《西游记》，这也特别经典，
1: 太经典了。
0: 就是孙悟空不是在被压在这个五行山下吗？他第一次看见师傅的时候啊，好激动！我们来重温一下哈。
2: 啊，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你怎么才来呀？师傅，快救我出来，我保你西天取经啊！
3: 神猴，你怎么知道我要去西天取经？
2: 师父，我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只因犯了天宫，被佛祖压在这里。是观音菩萨叫我拜你为师的。师父，师父，快救我出来吧！
3: 既是菩萨指点，我自当收你为徒。可是。我没有斧凿，如何救你出来呢？

不劳师傅费力，只要师傅上山把如来佛祖的压铁接下来，我就能出得来了。师傅在这儿，在那儿呢，在那儿。

0: 我觉得看过86版《西游记》的听众朋友，听到这段录音的时候，肯定特感慨啊！
1: 对，
0: 那个历历在目，应该
1: 就所有的画面都能展现在眼前，
0: 对，都能在脑子里回放。然后刚才我还问杨老师，我说这时候这个师傅是谁演的？
1: 徐少华先生演，
0: 应该是徐少华先生演的，是吧？哎，当年最火爆的文创，就咱们小时候的是那金箍棒和孙悟空的面具，
1: 面具 对，
0: 是不是？他好像是他说我小时候就有一个这样的面具，我好像也有一个，
1: 对，好像都有。
0: 就是那时候上公园，是不是？尤其是男孩，
1: 对，
0: 就戴着孙悟空的面具，感觉孙悟空附体了，
1: 就是这样，必须得把金箍棒还得扛起来
0: 啊，对，然后在那转，
1: 买不了金箍棒，我得掰一树杈，我得扛着，
0: 反正得有个家伙事儿哈。
1: 对，
0: 大多数人其实还是喜欢
1: 孙悟空。
0: 孙悟空，因为他好厉害，是吧？
1: 对，
0: 我们都向往成为孙悟空。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3: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4: 直播带货，网红。

0: 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1: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2: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
3: 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1: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陶。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从打工到一人成军 ，OPC 会成为未来的主流创业形态吗？在开始之前，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 AI 可以帮大家写代码、做设计、管财务，甚至是写文案，那你一个人会不会考虑开一家公司呢？这已经在深圳南山的魔力营社区，已经是有200多家一人公司比邻而居了。一个工位就是一家公司，老板呢是唯一的人，员工是十几个AI 智能体。在杭州、上海、扬州，政府正在出台专门支持一人公司的专项政策，降低注册的门槛，提供共享算力，简化报税的流程。在数据上来看，美国单一创始人的新创企业从2019年的 23.7% 升至2025年上半年的 36.3%， 澳大利亚的无雇员企业一年增长了近50000家。那技术正在前所未有的抹平创业的资金和能力的鸿沟，普通人不必再被成本、资历和团队规模来束缚，一个人就可以把自己的创意变成产品。但是硬币呢，总有另外一面，当 AI 让做项目变得前所未有的简单的时候，那做市场成为了最难翻越的那座山。获客成本依然昂贵，品牌信任也需要时间，融资渠道对一人公司也不太友好。有研究指出，多数的一人公司的年收入天花板卡在了500到2000万元之间。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有文记者之家的创始人杨淼老师，一起来和大家聊一聊一人公司的 A 面和 B 面，那为什么能够成立，靠什么来赚钱，又以及它卡在哪儿呢？这条路到底有适合谁呢？杨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杨淼。
4: 那杨老师刚才也和大家简单的说了一下，现在一人公司也挺多的，在今年八月份的时候也是有一个一人公司的团体标准和专业术语也在进行发布。那这个一人公司的核心创业特点到底是什么？从整个的决策效率、成本结构还有风险承担这些角度上来看，它和咱们传统意义上的传统创业最大的不同在哪呢？
5: 核心特点是这样啊，传统意义的公司，刚才你说的这些，他们是用组织和资本去放大一个人，而这个一人公司呢，实际上是用自动化和 AI 去放大一个人，也就是说在 AI 把这个编程、设计、文案、客服、投放以及最后的数据分析都变成这种自动化的能力之后，一人公司它已经不是简单的个体户这个升级版了，而是一种就是以前可能需要你雇人，有固定办公场所，有固定组织架构才能完成的工作，现在可以一个人来完成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一人公司和个体户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区别。
4: 那这种不同到底给普通人一个什么样的能力？比如说咱们说一个零编程基础的医学背景的创业者，那怎么去靠着这种十几个 AI 智能体来去支撑起来一家 AI 医疗公司的呢？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架构呢？
5: 这个 AI 呢，它给普通人能力啊，实际上就是这个把过去必须得你雇人才能补上的这些编辑技能给压缩成了一种就是自动化的，可以就像货架上面能直接取下来的能力的这种成果。那么也就是说，它交付的是一种你以前你这个通才的能力。过去的话，我们可能需要这个专家来帮你，就是判断你去这个去一些认知啊，或者说比如说帮你找一些资料啊，做一些方案啊，做一些竞品调研呀，做一些法律合同的这个把关呐、啊，或者这个制作呀，这把关是不行，要制作。然后还有这个代码的这个制作、初审和评审这些东西啊，以前都是需要这个专业员工来完成的，现在这个 AI 上面可以直接给你补足啊。那么同时在生产环节的话，你的文案啊、海报啊、脚本啊，这些这个课程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交互性的资料啊，你可以用这个 AI 一次性生成，用多形态去分发。那么一个人可以顶得上一个小的内容创作部，啊，最重要的这个代码和编排，这个现在我们也经常说了，就是这个编程 AI 编程是它，AI 公司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以前的话，我们可能这个需要找专门的程序员，啊，来去为你制作这个代码去维护。那么现在很多小需求的代码，你可以自己啊用这个 Web Coding 就。

0: 说这个氛围编程的方式、
1: 嗯、
0: 你只要会描述需求，只要会画流程图，它就可以给你生成可运行的原型啊。所以这个低代码能力现在也是这个 AI 提供的非常重要的能力啊。另外就是这个流程上面它也可以自动化，以前在公司内部可能是需要你去有很多人去完成一个流程，获客、咨询、转化、交付，这个后续的随访再加上复购啊，这过去都是要需要一整套的组织架构来完成。那现在的话呢，其实很多可以交给 AI 去跟进。那么最后呢，这个你刚才说的这个医学背景啊，实际上我们看，其实现在医学背景的艺人公司几乎不是 AI 看病这种核心能力，
1: 嗯
0: 啊，它是围绕医疗的这个信息啊，或者流程，或者教育啊，或者这个售后服务这种售后访问这些东西啊，它去做一些医疗服务啊，并不是这种医疗核心的医疗看病。那么诊断和治疗现在还必须得留给这个人类。AI 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其实或者说做一些信息服务类的工作啊，比如说文献检索呀，啊，或者说这个患者的这个材料的生成和这种跟进的这种服务，让你这个可以去这个自如的管理自己的这种病历和这种健康资历，
1: 嗯
0: 啊，那么同时在这个交易和履约的时候呢，它可能有一些这个基本的这个法律文书，它可以自动给你生成，让你自己人去摆脱这种繁琐的这个文案工作。啊，那么最后呢，还有就是一些事实核查呀，或者说禁忌和风险提示啊，啊，这些能力呢，其实 AI 也可以自动替你搜集起来，人去做最终的判断就可以了。所以这套结构里面，实际上是这个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 AI 能做什么，而是人能够去知道 AI 不能做哪些东西，因为 AI 是一个医疗是一个强敏感、强监管的这种领域啊，所以这个我们看它其实很代表这种艺人公司的这种特点。AI 去替你做重复性高的啊，这种标准化强的啊，或者说是这种就是以前需要一些通才来完成的工作，而人去判断你的业务的边界在哪里啊，去判断你的这些获客的这些边界在哪里。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从你提的这个问题来看，我们看啊 ，OPC 它有一些适用的领域和赛道，也有一些完全不适用的。
1: 嗯，
0: 那么适用的赛道呢，就是说我不需要交付实物。我交付的这个结果就是这可以数字化交付，在网上就可以给你结果的。你说我可以替你生产一个东西，让我给你配送过去，这个艺人公司实际上是不适合的啊。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它自动化的话呢，越自动化毛利率越高的这种工作，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一个人生产出一套方案来，它可复用在很多客户上面。那么如果说你是这个千人千面的这种，或者说是尤其是要有实物生产的这种东西，那实际上艺人公司现在还是力所不能及的。另外呢，就是监管强度必须得中等以下，如果高监管领域的话，它需要非常多的人来做合规审核，或者说是去做这种责任承担，
1: 嗯
0: 啊，艺人公司实际上是做不了的啊。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单体客户的话，它这个可以是用这种订阅的方式来购买你的服务，那这是意味着什么呢？这你的服务实际上是可以标准化交付的。像我们过去订一个杂志、订一个期刊，你每个月交付一本这个内容出来，它就可以完成你的收入了。而如果说这个用户的需求经常变动，或者经常的需要这个新的去定制，那么这种情况下，它不能用订阅制，它可能这个艺人公司也很难去满足这个客户。啊，最后呢，就是这个供给能这个层面可以被 AI 放大。我刚才说了。你无论生产初级内容也好，或者说是生产一些标准化内容也好 ，AI 可以帮助你。你的供给能力的话，可以被 AI 放大。如果说是那种就是经常需要你投入脑力、体力去生产、去制造的话，那么 AI 现在还是不能帮助你去扩大的。啊，所以这个呢，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案例分析出来 ，OPC 适合哪些领域，不适合哪些领域。
1: 嗯，
0: 主持人。
1: 那很多这种 OPC 的创业者也都是反馈说，其实刚才您说到了，我用这种 web coding 的这种方式去做成一个项目，其实很简单。然后，但是发现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我把项目做出来了，但是我做市场却很难。那为什么在这种 AI 时代，刚才也提到了这种生产效率的极大提升，但是最后到达获客、品牌和销售，反而成为了这种 OPC 最大的瓶颈？那应该从哪些角度去增强自己的这种 OPC 的整个公司的能力呢？
0: 这个其实不是 AI 时代才有这种难度的啊。马克思都已经指出了，就是从商品到货币是最惊险的一跃，也就是说你工业化时代之后，生产商品从来不是难事了，而要把商品变成钱，就是要把它销售出去，是每个企业的生死考验。这个是工业社会就这样了，就是你可能传统就是工业社会之前啊，没有这个难度，因为你就是村里的一个铁匠，村里的一个这个做豆腐的，你这个你的市场就在你周围，啊，所以说你。

0: 而且你市场也不用做那么大，你就是满足附近一个村一个乡的这个需求就可以了。小生产体系这个销售从来不是难事，但是工业化之后销售从来都是一个企业的致命的一个环节啊，并不是 AI 时代它带来一个新的问题。AI 时代我们说其实也是工业时代的延伸，
1: 是的。
0: 为什么呢？因为 AI 它也正在大幅度的改变供给侧的成本，就跟工业时代一样，就你生产从来不是一个难事儿了，你可以大批量的生产出来。而 AI 的话是把过去工业生产不能生产的一些东西也生产出来，就是我刚才说的可以数字化交付的一些服务性的东西，一些媒体内容啊，一些这个教育啊，一些知识，现在可以批量生产出来了。就像这个装上了蒸汽机，装上了这个流水线一样啊，过去一些固体产品可以这么生产出来，现在知识也可以这样生产了，啊，也是一个工业时代。但是你的供给侧，就是你生产端这个成本降低了，但是需求侧啊，市场这方面你并没有，你的 AI 并没有给你带来新的这些能力啊，你去甚至因为你生产侧你能生产的东西更多了，竞争更激烈了，要卖出去反而更难了啊。所以说现代社会或者整个工业社会最难的从来是需求侧，或者说获取巨大的市场啊，这个现在其实我们只能说它这个领域扩大了，而并不是说 AI 带来的新问题啊。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个艺人公司怎么办呢？你就是我们刚才说你必须得一个是你的对你的创始人禀赋其实提到了更高的需求啊。为什么呢？创始人的话你必须在行业里面拥有这种独特的不可取代性啊，你生产出内容才能够让你的需求端去获让他觉得值得花钱。另外本身你的这个行业这个人脉啊其实也很重要，就是人脉其实是什么，就是你能够获取信任的能力啊。当你如果说有固定的一群人信任你，你交付的服务他们愿意购买的时候，那么你可能成立艺人公司会比较合适。如果说你在这行业内全无认知啊，那这时候你就要去硬拼去打开市场，要去从一些高成本的流量渠道获客啊，同时去让他们敢于尝试你的产品，而且还要刚才我们说还要提高这种复购能力。也就是这个时候你要去你在渠道投入上面其实要花更多的钱，或者在销售成本上要去投更多的钱啊。所以说我们说艺人公司对创始人禀赋要求其实非常高的啊，并不是说是现在就是你可能像我们这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候你可以啊成立一个公司你可能就有这个市场就在嗷待哺的在等你。现在的话市场上并不稀缺这些东西了，或者说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极大提高了，那这时候你对你的这个商品啊，对你提供的产品的这种独特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主持人，
1: 明白。
2: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在这儿，让你钱袋子里的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邂逅星期六，斜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

0: 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1: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2: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3: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1: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4: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
5: 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6: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涛。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从打工到一人成军 ，OPC 会成为未来的主流创业形态吗？那其实，在分析当中指说，这种 OPC 的单一股东的这种本质，其实刚才我们说到，其实和你也说到了，和这个创始人的，个人能力有很大的关系，而且它这种本质其实也是这种用个人的信用来去替代企业的信用，它其实抗风险的能力会更弱一些，以及融资的难度会很大。那对于投资人来说，那投资人为什么不太去敢投资一人公司？那对于一人公司来说，我有哪些办法呢？
8: 这个其实投资人这个他倒不是说单纯的不敢投一人公司，而是说这个投资人投的项目的特点啊，它有一个固定特点是什么？你这个公司要可以验证，要可以接管，甚至可以退出，什么意思？可以验证的话，就是说你这个东西你应该是有一套自动化的体系沉淀你这个能力。如果说我们说了一人公司很多时候取决于创始人的禀赋，那反过来说，也就是说它全部系于创始人一身。
7: 对，
8: 那这样的话，你弄我投资你这个人出了什么问题，或者说你这人我不想干了啊，这个东西都没有办法去，这个投资都没有办法去退出，也没有办法接管你这个能力。你这个人离开了你的公司，你公司就垮了，那我这个投资的话其实也有很大的风险啊。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投资本身已经有它的纪律在了啊，它就是要求你风险可对冲，你的智力可以制衡，就是我资本进来了，我是要有内部纠偏机制保证，我不一定保证我赚钱，但是我要保证我亏有亏的底线，而不是说整个的这个投资全部沉没了。另外的话就是你这个我投进了之后，你的资产是要可以划分一部分给我的。也就是说你这个你的无论是你的这个知识沉淀，或者你公司的资产，你的域名，你的这些客户群体对你的认知，这些是要能够数量化就固定下来，然后投资人可以获得他的份额。但是现在一人公司也是不行啊。同时的话，我们说这个一人公司它增长上面其实也是很多时候取决于个人能力，而不是取决于你的组织机构。所以这些东西我们就说一人公司它这个投不投，其实投资人他并不看你是不是一个人还是多人，而是看我刚才说的几个，你这些东西你的结构上面是不是能够把你的能力沉淀下来，你的风险上面是不是就是无论是财务风险还是这种业务风险，是否可以也就是委托给一个组织而不是一个人啊。最后就是你这些你的公司的话，你无论是谁退出，他是否能够还是保证一个底线的运行啊。现在这些东西这个对于这个投资人来说，他这个回报函数是不匹配的啊。所以说这个是这个目前来说一人公司融资比较难。那你要获得你的融资的话，就必须去反其道行之，把刚才这几个弱点都克服掉，让你的风险可以定价，让你的能力可以沉淀，让你的这个业务可以托管啊，让你这个本人可以退出，也或者说其他的任何一个人可以这个只要行业能力跟你有相似之处，或者不是差距特别大，他可以接手你的能力。那这样的公司的话，它已经实际上我们就说真正是使回到了公司的本意，也就是把这个社会化生产的能力去沉淀到了公司里面，而不是个人能力啊。这种情况下你就可以去融资。当然我们反过来说，一人公司是否需要融资，其实很多时候也不是非常需要。我上面已经说了，一人公司它的成本是有弹性的，而且它的这个货一旦开始运转，它现金流一般来说是比较合适的。那其实小而美公司你一人公司继续运营下去问题也不大啊，不一定强求去融资，不是？
7: 那很多 OPC 的，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种年收入的上限，它其实是集中在500到2000万之间。那这种天花板是怎么来形成的？其实是这个我们说一人公司的它的一个人的精力瓶颈、市场容量，还是这种组织形态而形成的这种天生的局限呢？
8: 一个企业的

0: 收入其实就是可以有一个公式可以算的，就是你就是你的客户数乘以你的客单价，然后再乘以你的复购率，啊，最后减掉你的这个交易摩擦，其实就是你的收入。那你一人公司的话，你可服务的客户数肯定是有限的。我们刚才说了，就是说你这个生产的上面是可以极大的去提高你的效率，但是你当你要去交付给客户的时候，很多服务不是买了就没了的，他买了之后你要后续去进行这种维护，去跟进，去随访。我们刚才说这个公式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客户他要有复购率或者续费率，这个非常重要，不是一锤子买卖啊。所以这个你这几个我们这个公式往这一放，就是你这有三个因素在里面啊，你又要客单价高，又要客户数高，然后又要复购率强，这个其实对一个人来说是勉为其难的，因为这意味着你对每个客户都要去做深入的这种贴身的，或者说更个性化的去了解他的需求，这本身来说对你的这个能力上限就已经提出了要求。所以说你这个整个的这个一人公司的带宽，它并不是说一定是你的精力和工时，是你要做一直做高质量的决策，去建立高质量的信任啊，这个其实对这个人来说肯定是有上限的。所以500万到2000万这个天花板，其实啊，我们说对一人公司来说，其实已经很高了，因为你一个员工的这个收入，你普通公司里面一个员工，你也能创造1000万的收入是非常高的。
1: 对，而且
0: 那你这个一人公司的话，对你这一人公司这赚的这些钱，你还没有这个企业一般企业的这个摩擦成本，啊，实际上如果说你能够一直维持这个收入，对一人公司来说已经不错了。但是问题就在于，由于它缺乏这种一直标准化，由于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一人公司会越来越多啊，因为这个 AI 的能力大家就是普世的嘛，谁都可以去购买，那所以说它你能一直维持500万到2000万，其实反而才是更高的考验，主持人。
1: 那比如说刚才咱们也说到了一种小而美的模式呢，就是一人公司它追求的是效率还有个体价值的这种最大化，然后它不是在追求盲目扩张这种小而美的模式。那到底这种小而美的模式是一个大家的主动选择，还是一个被动的局限性？如果这个公司想要做大，然后想要把这个生意做长久，就哪怕我们说就一直做到这个500到2000万的这样的一个天花板能够保持下去，应该必须走哪条路呢？
0: 这种其实主动还是被动，这是跟这个个体的情况来说其实是不一样的啊。这个目前来看，其实有勇气一个人去开公司的多数的还是主动选择啊，因为他认为这个 AI 能够提升自己的生产效率，或者说能够把自己的能力去放大，或者说能够更好的维护现有的关系网络啊，客户网络，过去可能你需要雇几个人来帮你完成的这些客户服务，你现在你通过 AI 的话，你可能能够更少的减少你的人力投入，甚至是可以大部分自动化，这种人去做最关键的工作，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这个一人公司的肯定在 AI 这个能力一大跃升的时候，它会数量会这种提高。想做大的话，其实我们刚刚讨论里面已经反复讨论过了，你如果想做大的话，那你就必须得就是你的能力要沉淀到组织里面，而不是沉淀到个人身上，而且的话，你对客户的这个需求，你要更深的去洞察。那可能过去很多时候洞察客户需求是需要投入人力的，那现在其实你有很多时候，你甚至也可以去 AI 去帮助你去做这种客户洞察工作，就是无论是这种客户的战略变化，还是它的采购上的变化，还是市场上的整个这个渠道的这个赛道的变化趋势，有很多工作你过去需要专家或者这个一个整个一个市场部的人投入来去帮你做这种研究，现在的话呢，其实 AI 可以替你做一些60%到70%的工作，而真正需要费脑的这些工作呢，你人再来做，啊，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你想做大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的能力还是要标准化，啊，而且的话就是那个公式，你的这些客户数、客单价，这个你的这个复购率，啊，这些东西你要去能够提高任何一个要素。啊，这个你的规模就提升了，而且的话，可能最后的话，如果说就是我们刚才提的融资问题，你要真做大的话，你还是需要资本来助推你。那这个时候，你就是要去根据资本的要求来去做一些结构上的变化，啊，无论是引入一些这个合伙人也好，或者说是去把一些能力委托给资本也好，啊，做一个更规范的架构，这个把你的这个个人现金流和公司现金流区分开。啊，把你的这个能客户网络什么的这些能够落到一个标准化的网络里面去，啊，这些去引入资本，甚至是扩大规模来说，这些都可能。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7 is music time。 奥修说爱是自由的，不束缚的。昆德拉说爱是偶然的，命定的。7 is music time。 夏卡尔说爱是救赎的，唯一的。他对音乐的爱，这如同食物一样必须的。Touch music, Tiffany's music. This place about to... Touch 了音乐。

很有意思的一首歌，叫做啦啦啦。这首歌的 MV 呢，其实是讲了一个传说，是一个失聪的孩子，他们全村人都被恶魔的低吼声扰乱了心智，只有这个小孩因为自己失聪，所以幸免于难。于是呢，他就只身前往恶魔的洞穴，大声的呐喊，试图把恶魔给赶走。台车的音乐正在继续，马上要听到的是钟汉良《乐作人生》。疲倦吗？

0: 就是
1: 1, 2, 3, go Touch
2: music 多情的人胡吃海喝并非杜恶，他只是不知道自己喜欢吃什么。专一的人低米未尽并非减肥，他只是知道自己想吃什么。 Touch music
3: 他吃了音乐，他只想吃掉音乐。

茶吃了音乐，跟你一起吃掉音乐。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Rihanna 的演唱，这首歌其实没有什么具体的意义，创作者想要表达的就是每个人都会有的一些莫名焦虑的心情，可能也就是传说中的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吧，所以我们要学会的就是自我调节。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奥修说：“爱是自由的，不束缚的。”昆德拉说：“爱是偶然的，命定的。”夏卡尔说：“爱是救赎的，唯一的。”他对音乐的爱，这如同食物一样，必须的。Touch Music， Tiffany's Music Time。他吃了音乐。
2: 每个人在平凡的生活中都在寻找那个一对一的人。他吃了音乐，继续来听到杨千嬅的演唱。

做紧咩啊？你知唔知最近有一套好多人提起嘅戏？我睇咗啊，我觉得你都会鍾意。唔知点解当戏院暗灯嗰阵，我觉得你喺附近，留住戏飞，将来我哋遇到就可以知道我同你有冇同一时间去过同一个地方。

有人话世界好细，咁点解咁耐我哋都冇遇过？我望出窗口，觉得个世界好大。如果真系俾我见到你，希望你可以俾一分钟我。我有好多嘢想同你讲，但我又唔知点讲好。不过好彩，我仲未遇到你。

0: 我最想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找着你，等着你。他和你去过同一个地方，喜欢同一部戏，笑同一个笑位，哭同一个眼泪位，同样在想着你在哪里。其实有没有这个人，根本有没有这些东西。
1: 陈奕迅在这首歌里的声音是不是很低沉很性感？甚至有人听了这首歌之后说，如果有一天他不想唱歌了，干脆去做电台 DJ 吧，一定非常受欢迎。

0: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

0: 投资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颜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颜相伴，美肌常占。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0: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多情的人胡吃海喝并非肚饿，他只是不知道自己喜欢吃什么。专一的人低米未尽并非减肥，他只是知道自己想吃什么。 Touch music，
5: 他吃了音乐，他只想吃掉音乐。

很久都没有听到过李玖哲的声音了，最近一次呢还是在刘荣佳的专辑里听到，还是非常的吸引人。这首《美好的一天》由陈珊妮和李玖哲共同创作的。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6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换季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次抛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次抛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物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4: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5: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4: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5: 防汛知识

0: 用评书讲故事的方式解读国学经典，追寻典故的最早来源，挖掘诗歌背后的精彩。欢迎收听《大王评书》。
1: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2: 上回书说到，刘秀跳下山涧，当时苏宪心头一惊，哎呀，这个本来以为啊，这刘秀在悬崖边这个地方，那真是插翅难逃，想活捉他，先拿刀吓唬吓唬，然后伸手把他抓过来。没想到这刘秀这么点一个小孩子，他有如此的胆量，是宁死不屈，他跳下去了。他这儿正这么想着呢，突然间发生了一件奇异的事情。大概是自从有历史以来，这样的事儿也就一次。说什么事儿呢？猛然间就见刘秀骑着老虎飞起来了。那说是怎么回事啊？原来就在这个山崖下边啊，没到井底下，是半山崖有个小平台，一只斑斓猛虎横卧在这个地方，它晒太阳呢。刘秀一跳，扑的一下子就落在老虎身上了，把老虎吓了一跳。这老虎还琢磨呢，我是兽中王啊，这是谁呀？哪方妖怪竟敢骑在我的身上？他这一惊飞脚，这老虎就在南坡山崖这个半截处往起一旋。那老虎那一旋该有多大的劲儿啊，啊呼飞起来了，直接奔北面的山涧呢飞过来了。北面这个山峰呢叫镜子峰。老虎驮着刘秀唰一下子就跳到了镜子峰顶。当时苏宪在对面山崖处只看得目瞪口呆，脱口而出喊了一句话，呀，妖人刘秀。这老虎驮着刘秀是往镜子峰上一来，惊魂未稳，脚步未停，斜着就往山坡下跑。刘秀就感觉到是两耳生风，由于老虎跑的这速度太快，他就看着的很多树木都往后倒，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啊，绕绕绕绕绕绕，也不知道跑了多长时间，跑了多远的道路，最后把老虎累的跑不动了，老虎站住了。这段书叫刘秀跨虎登山走南阳。您说跑了多远？就这一阵跑，老虎带着刘秀来到了南阳，这已经是河南地界。前文书咱说了，窦丞相嘱咐刘秀说是让他出潼关以后奔南阳访查一位老隐士老高人，叫严光严子陵。你还没想到这老虎驮着他呀就来到这个地区了。这个老虎往这一站，也跑乏了，跑累了，他站下了，刘秀下来了。他看看这老虎，刘秀拍拍他那脑门乐了，哎呀，多亏大山猫啊，要不然我刘秀就死在苏宪手中。他还以为这是大山猫呢。你看这老虎还没吃刘秀，要不现在这个科学家们呢已经判定出来了，正常的老虎不吃人。说那老虎不吃人还正常，哎，对，吃人的老虎啊都是做了病的，或者是被人打过惊吓过的，见着人了以后感觉到有危险，他这才吃人。刘秀嘴里边叨叨咕咕的，大山猫啊大山猫啊，你救了小王。

0: 如果小王我以后有一步天下，能当皇上，我就封你为寿终王。”说着话，刘秀在这老虎脑门上还写了个王字儿。没看现在那老虎脑门上都有王字儿吗？那就是刘秀给写出来的。当然了，这都是传说。你看呐，这老虎见刘秀在脑门上写完王字儿，他还摇头晃脑，拧动身躯，哎，一转身他走了。刘秀这才长出一口气，往四下看看，准备赶路。可这猛然间就听着周围有马蹄声，有刀枪碰动的声音，哗呀！刘秀这心思刚稳当一点，现在这心又提上来了，刹那间就见也有二三百号人把他给团团围住。为首有一员老将，70多岁，骑在马上就好像掉牙的猛虎，搬了脚的苍龙，头戴银盔，身披银甲，白面银髯，手中托着一把钢刀，冷着脸看着刘秀，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就打量刘秀也得有70-80眼。刘秀再看其他的人，好像是什么占山为王的那类人。你看刘秀，别看跟这占山为王的没打过交道，但是最近这一阵子他老让莽兵莽将追杀，因此一瞧这伙人他就看得有点不同。他正看着呢，就听这员老将冷冷一笑，呵呵呵，小娃娃，你驾虎来此有何贵干？刘秀一听，什么驾虎？哎呦，刘秀这才明白，原来刚才骑的那是老虎啊。这刘秀听着对方这一问，他往左右看看，已经瞧不着老虎了，向上一拱手，老将军，小王汉殿下刘秀遇您有礼。那说刘秀怎么一下就报出自己真命实姓了？刘秀在别的地方不他老报自己叫窦安郎吗？哎，你看刘秀小，他有自己的心眼儿。刘秀一看这些占山为王的，即使不是莽兵莽将，但是他们拦路打抢，断道劫财，说不定伤害我。我说我要叫窦安郎，是一个寻常的小百姓，他们呢恐怕就要虐待我。反正他们不是王莽手下的，我就莫不如报出我是汉殿下刘秀。他们一看我大大小小也算个人物，说不定就能够宽待于我，网开一面，我就能逃生。没成想刘秀把这名刚一报出来，马上这员老将提马就向后一闪，踏踏踏。什么？你说你是哪一位？
1: 老将军，我是汉殿下刘秀。
0: 你可是王娘娘所生的汉殿下刘秀吗？
1: 不错，我娘亲正是平地的皇后王娘娘，俗字说她老人家叫王凤英。哎呀，
0: 这员老将一听是滚鞍下马，撩袍跪倒，不容分说，命手下这些人扶着刘秀赶紧到旁边一座高山，进到聚玉分金亭泡茶落座，下边就准备饭菜。刘秀一看，哎呀，这是怎么回事？自己把真名实姓一报出来，这位老将军对自己怎么如此客气？老人家，不知您大名怎么称呼？
2: 唉，说来惭愧，要说起我呀，千岁您不一定知晓，要说起我的侄子，可能您会知道。
1: 哦，刘秀一想，大概人家侄子是个名人，那您说说，那您的侄子他姓什么叫什么呢？
2: 要说起我的侄子来，他现在名头可极大了，他乃是大兴国皇帝那个莽主万岁驾下的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官拜三七王，叫苏宪苏望高。

0: 我叫苏成苏死星。哎呦！这刘秀一听，差点吓得打这个椅子上出溜下来。刘秀琢磨，就这一路上啊，苏宪打长安城追到我潼关，打潼关城里追到我坟地，从那个坟地又把我赶来赶去，赶到跳山崖，险险的呀摔死，多亏老虎带着我来到此处，没有成想啊，竟撞到了那个苏宪的叔叔这儿了，这可怎么办？一看刘秀面露惊慌的神态，老将军苏成赶紧冲他摆手：“千岁，您不要担忧。虽说那苏宪是我的侄子，但是我们两个是势不两立，不共戴天。”
1: 啊，老将军，此话怎讲？
0: 千岁，那么请您随我到聚义厅大门处瞧瞧。你看刘秀刚才进来时候啊，还没看清，现在人家领着他往外一来，用手一指，他抬头一看，这回看着了，就见夹杆石上两杆大旗，这两杆大旗其中一面有几个字，叫奉旨造反，另一杆大旗上也有几个字，写的是灭莽兴汉。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1: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2: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3: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4: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3: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4: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3: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4: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

0: 熏茶，隐患立诊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1: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用评书讲故事的方式解读国学经典，追寻典故的最早来源，挖掘诗歌背后的精彩。欢迎收听《大王评书》。
4: 刘秀糊涂了，老将军，灭莽兴汉我明白，您呢，虽然说是苏宪的叔叔，但是和他不是一个路上的人，你要推翻王莽，恢复汉室，但是奉旨造反怎么讲呢？哈哈哈哈，千岁，请您随我到里边，咱们一边吃一边喝，我一边跟您介绍。那好吧。这些人又来到里边，呵，酒菜都摆好了，刘秀也真饿了，狼吞虎咽，可是他还惦记呢，他不放心呢，这个苏城到底是什么来路啊？千岁，你看没看着奉旨造反这几个字儿？这是王莽亲手所提，我是奉他的旨意造他的反。刘秀就更糊涂了，弄不明白了。咱们书中介绍，原来苏老将军过去是汉平帝刘瓁驾下的一员武将，王莽一篡位了，而且是他侄子苏宪保着王莽篡他位，当时他大骂王莽，骂王莽为莽贼。他一想，我身为汉将，我一骂你，你把我杀了也就得了。不过苏宪自幼在他叔叔跟前长大，他没爹没娘，叔叔就跟他亲爹一样。你看叔叔一骂他莽主万岁，那莽主一怒把叔叔杀了不就完了吗？苏宪赶紧跪下求情，当时王莽乐了，跟这苏城说，说我看在你侄子的份上，我饶你不死。这苏城老头还特倔，姓王的，你饶我不死，我可不饶你，只要你不杀我，我就造你的反。王莽伸手就写了几个字，唰唰唰，奉旨造反，你拿着吧，我不杀你，我就看你能反到什么程度。这王莽心想，你一个老头子，你反我，你能反得了吗？我不杀你，我宽待你，也算对得起我的三七王苏宪。就这样，老苏城就来到南阳万花寨，挑了这么一杆大旗，写上几个字奉旨造反，另一杆大旗灭莽兴汉。就因为他有个奉旨造反，全国兵马只要是王莽手下的，没人敢惹他。怎么着，他是奉王莽之意造反呢，你谁惹他干什么呢？不过这十年过去了，他本想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哎，保着是汉室哪个后代啊造反呢，他也找不着老刘家人呢。再说这十年了，他招兵才招了800多人，那说这怎么招这么点人呢？这老头倔，他死心眼儿。你想啊，真有人来投奔他了，他就问，为什么来我这儿啊？哎呀，老寨主，我们那杀人放火了，怕官府抓我们，我们得投奔您这儿来。什么？杀人放火，做缺德事奔我这儿来？来啊，把他押到衙门治罪。哎，他给送去了。再有那来了，投奔他的，他问怎么回事？我犯死罪了。什么死罪？我把我娘杀了。最后做缺德事的人都不敢往他这儿来，哎，只有规规矩矩的他才收留。不，你想啊，一般规矩人谁能去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当贼呀？所以说十年过去了，虽然说他有粮有草有金银，但是他这地方才800多人。是方才他领人下山，贸然间就瞧着这刘秀骑个老虎在前边揉过来了。当时他心里扑腾一下子，心想光听人说呀，有的使妖法能够把这个凶猛的野兽镇住， 这还真是亲眼所见的，要不是亲眼所见，别人说我还不信呢。当时没敢过去，就看刘秀跟老虎还说话。怎么的？这刘秀不知道是老虎，以为大山猫呢。哎，说我封你啊，寿终王啊，还跟人比比划划。这老虎啊，还跟刘秀挺近乎。老虎走以后，他的一声令下把刘秀围住了。就这样，君臣相见。现在叙述明白，刘秀一听眼泪上来了。老将军，我多亏遇到您了，不然的话，您的侄子苏宪真要是把我追上，小王性命难存。
5: 千岁您放心，他要不再追你，那是他的便宜，他要再敢追你，我就亲手将他一刀劈为两半
4: 啊！多谢老将军保护。他们这儿正吃着饭呢，噔噔噔噔噔噔噔，有楼兵打下边跑上来了，
5: 报老寨主，可不好了，现在咱们山下来了大队人马，挑着大旗，上面有个大苏字，为首的一员将军自报说是您的侄子，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三七王苏王爷，他说他捉拿刘秀赶到此处，顺道拜望于您。
4: 哦，苏成一听愣了愣神，把筷子和酒杯都放那儿了，心想来得好快呀、啊、再看刘秀又有点沉不住气了。
5: 老将军，看来老虎驮着我跑，随着苏宪这就往前追，他人马可多了，成千上万，你能够抵挡得了吗？
6: 千岁你宽心放下，既然你在我这儿了，我必须要保得你安然无恙。现在我就到山下瞧一瞧，我把苏宪的脑袋拎回来，我让您解气饮酒。
4: 说着话，老苏成摁头盔，勒铠甲，提刀上马，率领手下几百人打山上就下来了。往前面一看，那苏宪的兵马太多了，前后有十万呢，旌旗招展，皓带飘扬，盔缨炫彩，剑戟生光，什么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骑兵如潮水，步兵似草梢，和着人多的一眼望不到边呢，几乎把整个高山给围上了大半面。苏宪见老虎把刘秀驮走以后，他就顺着方向往前追。刘秀到了南阳万花寨还不超过几个时辰，他前头部队就赶到此处了。他这一方面是要往前兜着一丝不漏的去捉刘秀，另一方面派出几路人马四面出击。他知道叔叔在这个地方占山为王，顺道来看看，也想打听打听刘秀能不能跑到这山寨来。反正你这么说吧，只要能想到的地方必须都得想到。他骑在马上正往前瞧着呢，一看他叔叔苏成满面银然，你别看岁数大了，威风十足啊，打山上骑马下来了。他没敢怠慢，赶紧打马上下来，向前紧走几步，一撩征裙，单腿跪倒，叔父在上，小侄苏宪与叔父有礼。老苏成把马带住了。你看过去他最疼爱这侄子，他没儿子，这就跟他儿子一样啊，那么这侄子也把他当成亲父亲一样。看着侄子习文言武，文武奇才，他满心欢喜。自从苏宪一保王莽登基篡位，他怎么看他怎么别扭，一想就来气。现在一看苏宪跪在面前，他把刀一横，苏宪，你来我山寨作甚？莫非奉那莽贼之命前来抄山斩杀于我？苏宪站起身来，苦苦一笑：“伯父，您言重了，您是奉旨造反呐，我敢惹您吗？如此这般，我捉拿那个汉殿下刘秀，刘秀也真有两下，他竟能够骑着老虎跳过山涧逃之夭夭，我估计是奔这面来了。”我一想这面啊，山深林密，容易躲藏，我恐怕他藏匿在山林当中，这才奔此处搜找。 又想到你老人家在此

0: 子处安居，我这才顺道拜访。叔叔啊，您老啊在这儿也已经有十年了，您看看您那老说造反，可是盟主万岁对您呢那真是鸿恩浩荡，不单说不责怪您，还给您写个大旗让您奉旨造反，可见我主万岁真是皇恩宽待于人，不相害咱们苏家之人。既是如此，您老啊就别置气了，只要您能同意的话，您随着我到长安城拜见盟主，您愿意做官可以官拜王侯，您不愿意做官您可以享享清福，你老在这山寨干嘛？听他说到这儿，苏成把眼一瞪，呆！苏宪，自从你保王莽一篡位，咱们俩就断绝一切关系，你也别管我叫叔父，我也不认你这侄子，我告诉你，我老头子只要有三寸气在，我一定保汉殿下刘秀推翻王莽，恢复汉室。这一句话可坏了。那说怎么呢？本来这苏宪是顺道看看叔叔，他也知道叔叔脾气不好，多说一句少说一句这都没什么。可是老苏成一说什么保汉殿下刘秀怎么怎么怎么的，他就感觉到叔叔已经见着刘秀了，可能刘秀是就在高山。想到这儿，腾身蹦起，抓丝将刃等飞身唰啦就上了战局了。叔叔，你老人家听我相劝，不要阻拦于我，现在我就到你的万花寨要捉拿刘秀。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透。
0: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地方呢，不光是包括会对这个地方有好奇心哈，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一提起这个名字，可能多多少少呢，哎，都会觉得有些亲切感，同时呢，还有一点神秘感。格鲁吉亚，包括同学呢，大概是在格鲁吉亚

0: 待了7天，也可以说这一次行程是非常的丰富全面。节目一开始呢，还是先有请我们的包括同学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0: 哎，感觉虽然很疲惫，但是声音依然很洪亮，就证明他去的那个地儿让他感觉到了一点幸福感。
1: 嗯，玩美了。
0: 对，其实对于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可能对格鲁吉亚有所了解，但是呢，好像不是一直关注。但是现在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要跟大家说一声，这个格鲁吉亚呢，是对于我们中国公民免签的，也就是说几乎可以做到抬腿就走。而当地呢也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景点，一方面呢好像是他世界上第一个做出了红酒吧，他专门有一个红酒小镇，另外呢就是那儿的雪景非常的漂亮。但是这一些小镇呢在入夏之后也是他们的旅游旺季，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古堡啊，包括首都第比利斯啊，都非常有意思哈。不过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还是来介绍一下攻略方面，就是有关行程，现在咱们从中国飞到那儿大概是个怎么个飞法，得用多长时间。
1: 一般都是先到这个新疆乌鲁木齐转机
0: 啊，
1: 乌鲁木齐，对，乌鲁木齐这个新叫做天山机场，
0: 嗯，
1: 正式已经落成了，向对外开放了。
0: 哦，
1: 这个叫他们当地人叫 T， 咱就是说 T4 吧，
0: 哦，
1: 是原来 T1 加 T2 加 T3 的总和还大，
0: 嚯，
1: 所以是一个绝对国际化的机场，
0: 天山机场，
1: 天山机场。我之前呢，它落成的时候，那时候冬天我去了一下，
0: 嗯，
1: 它还没有正式投入使用，但是刚才所有的硬件都已经落成了。
0: 嗯，
1: 我一看，哇，长得有点像那种。很就是设计的非常好，就是一看就很国际化了。
0: 嗯，
1: 我说长得有点像杭州的那个新 T4。
0: 哦，
1: 后来人家说杭州萧山那个 T4 是一个设计师。
0: 哦，
1: 我说你看，
0: 难怪。
1: 所以你就想想它的水平大概是什么样。
0: 对，一个水平，一个是规模。
1: 哎，非常非常的又新又大又好。
0: 对，
1: 就是所以那就是说作为经常飞的朋友啊，就是作为这个机场你在这转一下机，我觉得都是一体验。
0: 旅游景点打卡地。
1: 对，因为很多人可能以前去过新疆的朋友有时候会讲到，就是他原来那个老 T3 啊，包括老 T1 啊，就是条件相对比较简朴，
0: 嗯，机场也比较简单。
1: 包括我们第一次那时候飞那个中亚的时候，
0: 嗯，
1: 也是在那老 T3 转机，
0: 嗯，
1: 那个条件就是比较有限，
0: 嗯，
1: 哎，就觉得嗨，你说那要是能直飞，人肯定愿意都直飞嘛。
0: 对，但是现在愿意经停了。
1: 哎，我现在特别推荐的是，反而是让大家从那儿飞一下，为什么呢？
0: 哦，
1: 感受一下新疆，甚至您要说经停，时间都有点短。一般像南航的飞机一般都是转机嘛，
0: 嗯，哦，
1: 就在那儿转一下机。在乌鲁木齐停个几个小时，而且咱们一般情况下呢，就是像你如果连程啊，像我这种直接连程飞，省事儿了就过去了。
0: 嗯，
1: 然后你要是想在那儿多待一两天，这也完全可以实现。
0: 嗯，条件也非常具备了，而且关键是机场的规模，就是让心情会不一样哈。
1: 哎，顺便捎带手再带一新疆嘛，就是多玩两天，这个就也算打卡了。
0: 对对对。我没有料到他先介绍的是国内的天然气这一个转机就让包括印象非常的深刻。接下来继续旅程吧。你是在中国间停了多长时间？在天山，
1: 我是这样，我一个月之内应该刷了4趟乌鲁木齐，就前面又去，正好去中亚也去刷了一下。
0: 啊，我忘了啊，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包括同学对于新疆有着出奇的这个感情。
1: 对，
0: 他如果一年就是能有一点空啊。他就会直飞新疆，
1: 哎，确实是，
0: 包括同学来说
1: 去一下
0: 非常喜欢。而他心目当中的这个所谓天然机场，为什么他这么激动，就是因为他老去，他对那个地方几乎非常熟悉，一旦发现了一个最新的变化，并且让他能感觉到有兴奋点的那个地方肯定是不简单。
1: 对，愿意跟大家分享这个快乐，就是，
0: 对，有感情。
1: 哎，
0: 接下来我想想，咱们从刚才说的那节开始，
1: 还是从这个飞第比利斯哈。
0: 啊，对，你在机场转机中国间大概多长时间？
1: 大概也就是转个3-4个小时。他从全国各地都可以飞那儿，
0: 嗯，
1: 所以这样的话，等于把乌鲁木齐做一个转机的空港。
0: 难怪它规模那么大，
1: 哎，所以从那儿飞其实是一个从经济和地理，你如果看地图的话，是最省一个方法。
0: 嗯嗯，
1: 为什么说经济省呢？转机便宜啊，
0: 哦，
1: 真便宜。
0: 对，
1: 这个机票价格现在就是为什么说可以说叫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嗯，
1: 也很大程度是因为这个。
0: 嗯
1: 啊，如果再省钱的方法就是。遇到很多背包客，他们的更省钱的方法就是直接飞到斯坦，
0: 嗯，
1: 就是他就在里海的边上，而里海的再往西走的话就到了阿塞拜疆，
0: 嗯，
1: 然后阿塞拜疆隔壁就是格鲁吉亚，所以他们会绕着里海，其实是一个大的咸水湖，
0: 嗯，
1: 绕着它半圈，
0: 嗯，
1: 然后从那边绕

0: 到格鲁吉亚，然后再进土耳其，就是他们从陆路走，
1: 嗯
0: 啊，距离也不是很远。
1: 就是那是背包客自己的一个出行地图，
0: 哎，
1: 就是他们有自己的玩法。
0: 对对对，这个比较流行这条线。
1: 我们说的这个比较官方啊，就是在天然机场，然后转机直飞第比利斯，
0: 直飞第比利斯。
1: 大概整个全程，再包括转机的时间，得有多长时间？
0: 十几个小时，包括转机时间啊。因为咱们飞乌鲁木齐大概是四个小时吧，然后四个小时完从那儿往那儿飞大概是六个小时。
1: 接下来可能大家非常关心的是气温，由于是这样的天气嘛，如果往那边飞，包括是刚回来啊，就那边的那个天气情况怎么样？
0: 哎呀，真凉快呀，
1: 真气人。
0: 就是
1: 那边的不是它整个的纬度和这个区域的气候啊，
0: 对，整个来说，第比利斯还算是这个区域相对比较热的地方。
1: 嗯，
0: 因为后来我们就去了那个咱们说雪山小镇也好，或者说海拔相对高的一些地方，那就正经是一个高海拔了。就是晚上大概还得可能，因为当时跟我们说的时候说要让我们带羽绒服，我说这个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1: 夏天啊，
0: 哎对。后来呢，结果上去以后，哎觉得羽绒服虽然确实没有那么大的必要啊，但是冲锋衣是真得需要。
1: 那得罩一层，
0: 那真得罩一层。那到晚上的话，最晚那天到九度。所以就是说也是有一点凉了、
1: 哦、那确实凉了，那不是一点凉的问题，
0: 因为在九度的时候
1: 温差很大，
0: 对，我们只是在天气预报上看到，并不会说意味着我们九度还要在野外去做一些事情嘛。一般在人的活动的范围那个时间大概在可能晚上九十点钟之前、一般呢都在十几度，因为它太阳落山之前还是有温度的，太阳一落山那就温度马上下，
1: 就
0: 包括再下个雨。所以那天就是因为下冷冷的冰雨，在玻璃上胡乱的拍，然后我们再一看温度，我说这现在有点冷了吧，就那就是大概十一二度了就。
1: 这是全境有且就是走到了一些比较凉快的地儿，第比利斯呢？
0: 第比利斯大概晚
1: 凉快
0: 二十来度，特别舒服。
1: 晚上二十来度，白天也三，
0: 白天三十多度。
1: 嗯，
0: 就是我发现啊，因为我怎么说呢？就去了几个咱们比较有名的火炉城市之后，觉得这些火炉呢，真是火炉。
1: 不，第比利斯是湿度也没那么大吧？
0: 哎，对，
1: 它不那么潮，
0: 哎，很干爽。
1: 啊、
0: 这个地方很干爽，你别看它旁边一条第比利斯河蜿蜒绕城而过，哎、可是这地方它没有那么是干的，我这手上只长倒刺儿、
1: 而且呢，咱们说的热其实不是这个温度，其实温度咱们的那个耐受那力还是很强的。
0: 那对，
1: 关键是湿度，尤其是入伏，大家有感觉、
0: 那一闷，那就难受死了。
1: 对，它温度，你说绝对温度吧，它空气温度也就34-35度。但是你就觉得哎呀冒汗，
0: 湿度100%的时候，那能跟蒸锅一样。
1: 就是此时坐一趟飞机去到第比利斯，会有一种非常不一样的感觉。包括同学他描述的太细节了，就手上起倒刺儿，这就是温湿度的问题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1: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8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 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2: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3: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

0: 量为凉。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说过了迪比利斯的旅程，刚才我也介绍过了，现在对咱们是完全免签。在过境的时候包括有什么感觉吗？还是那种无感过境，就是拿着自己的护照就走了。
7: 对，他是因为像这个外高加索三国，他也跟土耳其学嘛，所以也会给你一个长得像申根国家的那种落地章。
6: 哦，
7: 就是如果去过欧洲的应该都知道，就是右上角有个小飞机，然后左下角右下角有一个字母代表着这个国家，然后因为我护照上就满了，全是各个国家的，所以我发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有点相似，
6: 特别像。
7: 哎，你仔细一对，它又不是，因为
6: 但是整个通关的过程，
7: 通关的过程还可以，因为呢，它那个飞机呢，你如果赶上像那个咱们国内的航班过去的时候，它没有几个同时的飞机要入境，就没有那么多的问题。
6: 哦。
7: 你排不了多长队，那飞机也不大，所以呢就还好，比较丝滑。
6: 就是这个免签是真的，我们抬腿拿着自己的护照就可以去的一个地方，
7: 可以说走就走的旅行。
6: 而且据说能一下30天什么的。
7: 对，
6: 反正我还特意查了一下这个格鲁吉亚，它是一年四季啊有不同的玩法。它要是说自己是一个全季旅游都可以完成，
7: 没错，
6: 冬天是滑雪，然后呢夏天是他们传统的旺季，
7: 没错，
6: 春天和秋天有他们不同的风景。落地之后的第一观感，有请我们的包括同学给大家聊一聊吧，这沿途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7: 蒂比利斯，因为我之前冬天的时候就去过一次。
6: 啊，去过一次冬天。
7: 那时候还是自己开车自驾，所以呢当时的感觉就是出了机场就当然一片漆黑了，就是那周围是
6: 晚上
7: 到它机场离得比较远。然后到了城市以后是一个有点怎么说呢，跟咱国内类比的话有点类似于重庆的那种感觉。
6: 啊，
7: 它是一个，因为它首先沿河而建，所以它的城市是自带一个层次的。所以这种观感当我进城的时候是那种哇，就那种感觉，尤其是晚上，这次去又是晚上到的嘛，就是你一到城市里的它那种灯光，哎，
6: 有层次，
7: 哎，层次依次的向你呈现出来的那种画卷的感觉，就一下就出来了。所以呢，当时蒂比利斯给我第一印象就是它很漂亮，而且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那边属于就是东正教的教堂，所以那边呢就是也有很多的这种教堂，就是林立其中，很漂亮，也有很多古老的教堂。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些很多来自于中世纪啊，就是更古老的时间的教堂都有。所以呢，蒂比利斯城虽然被摧毁很多次，但是它附近有很多的这些古老的中世纪建筑一直保留到今天，因为那玩意儿人家不管谁来他也不会毁那个，
6: 轻易动那个，
7: 轻易不会弄那个祖庙什么的，他都是放在那儿。哎，所以城墙是被摧毁的，政治中心会被摧毁，所以这个给我的直观感受是很具冲击力的。然后之前那次呢，最后应该是因为我们绕一圈最后回到蒂比利斯，所以我最后两天放在蒂比利斯，就是在那儿好好的在他老城区里那叫溜达了一圈。
6: 冬天，
7: 哎，就是冬天反正也没那么冷，倒是就是夏天也没那么热，就是我认为他的整个在我的承受范围之内。它不像有些地方你就热的真是不要不要的那种感觉，它还行，然后冬天也没有那么冷，但是呢哎，尽量减少那种户外吧，因为户外外边也没什么太多人。所以整体来说老城给人感觉就是有很多很多古老的那种房子和很古老的街区，甚至我们就住在老城区。 所以当时的感觉就是你就住在那种居民区里，你能真正的不是在酒店啊，我们那第一次住的就是那种居民区里的那种类似于民宿，所以你能感觉到那街坊邻居之间的那些早上从早上起来那种忙碌啊，
6: 真的是烟火气，
7: 真的是烟火气。然后就在那楼下，就那小小便利店拐角卖酒的，然后这边小酒馆买一杯那个，就买一瓶葡萄酒，然后几个人一喝，就那种非常有感觉。就是葡萄酒，因为咱们刚才简单说了一下，葡萄酒它到底有多厉害，咱们说新世界和旧世界，就红酒哎，葡萄酒吧，然后新世界说自己是从19世纪开始，然后从欧洲引进到那些殖民国家，比如像什么美国也好，澳大利亚也好，新西兰也好，它都属于新世界，哎，这个什么100来年吧，200年历史，旧世界说的是法国呀，什么这个卢尔河谷啊，什么莱纳河谷，就是这种，哎，400年。格鲁吉亚的红酒史是8000年，咱们应该这个叫非遗，叫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6: 它是个手艺，
7: 对，它是一种手艺，是用这种陶罐。那陶罐呢，这8000年一点都不稀奇的，咱现在出土的陶罐比那个早的都有。格鲁吉亚的陶罐从那个时候就有酿酒的历史，这个是有考古佐证的。他们是把这个陶罐把葡萄放在地底下。就是哎，陶罐直接塞满了葡萄，然后放进去封好，放在地底下。说为什么这样？因为地底下可以保证冬暖夏凉，它一直都是同样的温度，可以保证一个稳定的发酵。然后出来就是葡萄酒。
6: 大家一定要去当地喝一喝，有这么多年历史的，而且现在好像已经成了他们的一个招牌。就是无论你在哪个城市啊，当然你可以去发源地哈。
7: 对，
6: 有一些这个特别。垂泪的小镇，但是你在整个国家里那个葡萄酒的气氛非常浓郁。而刚才包括说到的这个第比利斯给他的第一印象，两次都是在这个夜间进入城市，感觉非常不错，尤其是夏天，有可能灯火会更加绚烂一点。
7: 对，
6: 而且呢那种古旧那种淳朴和烟火气，有可能是我们就印象当中和我们的印象应该相对比较吻合的一种气氛哈。
7: 对，
6: 接下来我们要问的这个问题可能就是有关行程了，就是又进入我们另外一个攻略。如果是7天的行程的话，大概你会游历格鲁吉亚的几座城市？
7: 如果不往那个高加索山里走的话，
6: 嗯，
7: 这7天你能把格鲁吉亚全玩遍了，
6: 基本上就跑遍了，
7: 基本上跑遍了，
6: 就是以第比利斯作为
7: 对
6: 起点，
7: 第比利斯作为一个起终点。因为我们入和出一般都会在第比利斯嘛，如果你不想串那个外高加索三国，那你就是单玩这一个国家，大概就是7-8天，很舒服的一个行程，也不用赶路，前提是没去高加索山。去高加索山里边，那就是那就怎么说？这次给我的印象啊，这反正。
6: 比较辛苦，
7: 印象犹在。哎，就是它的路相对比较艰苦一些，然后路程就车程会长一些。但是美是真美。
6: 对，就每到一个目的地就会感觉值了，但是整个那个过程比较煎熬。
7: 对，那边那个山里边那几个小镇都很美，就是整个进和出的时间会稍微久一些，可能得多安排。如果想去的话，多安排2-3天也足够了。它这整个国土面积差不多跟咱们一个省差不多。你就想，你就去个山东。
6: 对。
7: 你山东咱7天的够的，
6: 对，
7: 没有高铁的情况下，您就纯开车，哎，从什么这个去个胶东半岛啊，然后就往这边潍坊啊，然后下来烟台、潍坊、青岛啊，什么这些，你再往这边济南、聊城，然后就绕一圈，差不多。所以它第比利斯是在中间呢，靠东边一点的位置，就中边偏右吧。你看地图的话，从第比利斯出来往西走。就中间有几个这样的比较著名的地方，就它以前的几个老的首都，一直到最西边跟土耳其交界的那个叫巴统，那是它的也算是现在一个新的第二大城市吧，度假胜地，哎，很多土耳其人周末也会开车过国境线到巴统来玩。
6: 是黑海是吧？
7: 黑海边上的一个度假胜地，哎，我之前那次去还在黑海边上看见海豚了，就真的是打破了我一直以为这个黑海跟里海就是俩湖，哎，这你看地图人都没连着，这不是都是就是一湖吗？后来说里海确实是一湖，因为它完全隔离了已经，但是黑海确实还是。
6: 对对对，
7: 正经是海，
6: 正经是海，而且呢，
7: 有
6: 海看到
7: 海
6: 洋动物。对，这是冬天的那一次经历，这一次夏天去，应该也是沿着这条线吧？
7: 对，
6: 由东向西。
7: 对，把这几个主要的也去八桶了，就是到最西头就是八桶。
6: 你走回头路了吗？也会就是从八桶直接飞回了那个
7: 不用
6: 第比利斯，
7: 就这么说吧，直接从第比利斯开到八桶，这段路中间是一个高速公路，大概也就四个半小时。就是你就肯定的就开到这国家最西头了，你就想这国家就是大概有多大。
6: 明白了，
7: 明白了吧？
6: 这个，那咱们就挨个说吧，这好办了，整个它的车程加一块也没多远，
7: 哎，
6: 除非你要进山，
7: 对，
6: 那个另说。
7: 你从东头到西头，如果开高速，我们算了一下，大概也就六个小时。

0: 那就证明那个酒真的是采用古法，
1: 少的是少的是它差不多有一个拇指那么厚的这种沉淀物，就是絮状沉淀、
0: 哦。
1: 就是我问过他们，因为就是那个他们当地人有的英语不太好，
0: 嗯，
1: 之前我们去问走访了，问过人家说大概情况就是我们这边的酒不用清酒剂。
0: 啊、
1: 哦，清酒剂古法就是什么类似于鸡蛋清啊什么这种的，
0: 嗯、
1: 它就是把那个絮状沉淀来给你清掉、
0: 嗯，
1: 或者现代的技术就用那种叫二氧化硫，所以你会看很多红酒瓶子上标称这个东西含有二氧化硫，
0: 嗯，
1: 它会有这个东西，
0: 它是清酒用的，
1: 清酒用的，他们不用这个，所以就是古法炮制仍然沿用至今、
0: 嗯。
1: 然后你问他这酒多少度，人家跟你说，哎，这不好说，这个这今年这温度啊，这看。
0: 就是要喝新鲜的葡萄酒，
1: 哎，这我们也不太好说，大概就是十来度，
0: 确实是不一样的体验，那也是另外一种饮料的感觉，
1: 很粗犷，它那个酒劲儿可是非常的大
0: 啊，就非常原始的做法，
1: 对，就是我感觉它的味道也很粗犷，就是从味道到它的酒的这种性格，就跟格鲁吉亚人一样，它是那种热情奔放的那种感觉，
0: 嗯，
1: 所以我在当地给我的感觉，当地人也是这种，也是这
0: 种
1: 画风。
0: 嗯，对对对，
1: 就是很热情，然后很奔放、
0: 嗯，
1: 然后他们喝酒的时候也很豪迈，
0: 嗯、
1: 就是哎一来可能手把一之类的就
0: 啊，这个我理解。当地的这个酒文化延续了这么多年嘛，它之所以能够还在继续生产，
1: 嗯，
0: 并且沿用，肯定有它独到的地方。而且呢，这种历史它不可能不和当地的这个民族性有一些结合，
1: 肯定得有群众基础，肯定得有饮用基础，
0: 就是大家伙的这个契合感就会越来越浓。
1: 嗯、
0: 所以到当地，作为一个外人啊，作为一个旅行者，有可能会被小小的震一下。从来没喝过这样的葡萄酒，你想有半盏深的残渣，
1: 嗯，
0: 然后你还
1: 不是残渣，就是絮状沉淀物，
0: 絮状沉淀物，那个东西就随酒就给你上了，是吧？
1: 也可以喝呀，就在瓶子底儿啊。
0: 哦，
1: 就是你喝的话，就在瓶子底儿啊，
0: 可以感觉是可以喝的，
1: 哎，
0: 可以入口的，
1: 反正你喝呗。就是咱有时候吃豆腐里边还没点豆汁儿。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食。17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花；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5: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6: 你真是我儿子吗？
5: 嗯，
6: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5: 这个吗？
6: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5: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6: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7: 多一声问候，
8: 妈
9: 妈，
7: 多一点交流，
9: 这裙子真好看。
7: 多一次陪伴，
8: 剩余了，赶紧提干。
7: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10: 光，
11: 乌云背后就是光。
10: 影，
1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0: 在，
11: 一直在你的耳边。
10: 歌唱，
1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11: 谢谢你继续停留，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会感觉到早上和晚上呢一样的也热，风呢也是热热的。你还坚持运动吗？运动的时候会听听什么样的歌呢？今天光影在歌唱，和你来听听看那些光影世界里吉他弹唱的清爽旋律。

这首歌名字叫做《我要你》，来自于任素汐的演唱，怎么听都很清新啊。歌曲有很多版本，比如说我们刚才听到的是独唱版，保留了原汁原味的角色的情感，还有轻快的节奏。任素汐呢是完全用人物当中戏中的这个口吻，去婉转地讲述一个温柔又带着炎凉的故事，好像是叹息一样。还有一个版本呢，也比较有名，是任素汐和老狼共同来合作的。那么任素汐呢，在歌曲当中会显得更加的柔和，更加令人心动。我们知道《驴得水》这部影片，那他的幕后团队当中的樊冲啊，觉得话剧里面的张一曼这个角色，他是很善于交际的，所以他就应该要符合这个角色，应该要哼唱一些靡靡之音。所以呢，当时樊冲就决定了这个歌曲的基调，同时他也觉得张一曼会在歌声当中去回忆过去，或者想要得到一些什么，于是呢，就给他取名字叫《我要你》。这首歌他的创作一共是花了四五十分钟，非常快的就完成了，先后有樊冲版，有任素汐的话剧版，有刚才我们听到的任素汐的独唱电影版，还有老狼和任素汐的合唱版。今天光影在歌场，听听那些吉他弹唱的清爽旋律。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影片《乘风破浪》，歌曲《别送我》。

0: 这首歌呢来自影片《乘风破浪》，应该说是韩寒特别为他自己的影片专门准备的歌曲。这是有一个角色小马哈在读信的时候的一首 BGM， 它原本呢是来自于1961年的时候一首民谣很有名，500 miles， 这是韩寒亲自填写的歌词。我们刚才听到了陈鸿宇还有苏子旭、刘浩林、韩洛四个年轻的歌手呢共同来合作的。我觉得你可以看一看别送我这首歌的 MV， 因为你会发现影片《乘风破浪》的彩蛋在当中，其实它是由电影的剧情来构成，它也出现了很多在影片里我们看不到的，或说正片当中被删减的镜头都放在了MV 当中。记得有彩蛋呢一定要守住。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待会儿见。
1: 在雨中我送过你，在夜里我吻过你，在春天我拥有你，在冬季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向芒西路从清漳路到巨富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两朗路从吉隆路到美景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2: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如果说你想拍一组西部公路片，那最理想的路线应该就是青甘大环线，茫茫戈壁充满着风情，群山险峻，复杂多变。我们知道呢，有很多影片啊都是在这条路线上取景的，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说到这一部影片《攀登者》。
3: 不用管我，来两个人把他扶到帐篷里去，给他倒杯热水。

0: 起啊，420。雾化机，指挥部，听到了没有？
1: 指挥部收到，请讲。
0: 我一直在看高空峰的资料，数据显。

0: 是天气系统急速加快了，也就是说我们预测的最适合登顶的时机
1: 已经过了，
0: 而且突击队很可能会遇到超过十级的大风暴。
2: 我们听到这个片段来自于攀登者，平时远眺一片洁白，每当夕阳西下，晚霞辉映，山顶五彩缤纷，暮霭升腾。电影的取景地呢，就是位于港式卡雪峰，它海拔5254.5米，是祁连山脉东段的最高峰，峰顶常年白雪皑皑，银光熠熠，就像一条玉龙，也是门源境内的群山之首。港式卡雪峰呢，海拔不高，是旅游爱好者还有登山探险的这样的爱好者的理想场所，也可以作为登山山地纵走的训练基地。据说呢，演员吴京啊，为了拍摄《攀登者》这部影片呢，在2019年1月初就抵达了港式卡雪峰，进行了半个月的极寒的训练。这首歌呢，我们来听听看影片《攀登者》的主题曲，来自谭维维的演唱。

今天光影在歌唱和你来搜罗那些吉他弹唱的清爽旋律，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完全不输周深的那首《大鱼》，我们来听的是《亲爱的旅人》呢。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3: 请问9791附近没有？
4: 微信靠记住啊，
3: 附近。
4: 记住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3: 在我隔壁？
5: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3: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6: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7: 小姐，你找谁啊？
5: I'm sorry.
7: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会。
5: 不是。
8: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我是杨洋，欢迎你的收听，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清爽的旋律是来自于这一部电影，应该说是音乐片，但是呢我们听到这一版的 Lost Stars 呢是来自于歌曲改编人生当中的女主 Kayla Natalie 演唱，我们来听听看。

还有什么技巧啊 Kayla Natalie， 我很喜欢的一位演员，这首歌呢放在影片当中，翻译过来叫歌曲改变人生了，你要叫它Begin Again 也是可以，它就像是一首英文诗，追忆爱情写得非常的荡气回肠又婉转优美，不仔细品味的话我觉得还是蛮可惜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呢，我也很喜欢，在影片《岁月神偷》当中作为插曲出现，但其实呢上个世纪60年代哈，这一个美国的乐队 The Monkees 门基乐队真是非常红，这首歌悠悠的旋律就很有时代滤镜岁月沧桑感。好了，我不多说了，我们赶快来听这首歌 I wanna be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邂逅星期六，斜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4: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5: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6: 4008000000，
5: 参与报价有好礼。
7: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

0: 停车与生日礼。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光，
4: 乌云背后就是光。
3: 影，
4: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3: 在，
4: 一直在你的耳边。
3: 歌唱，
4: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3: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5: 这个阶段我们先来听的这首歌呢，这部影片会在今年引进院线呢，下半年的时间说不定可以看到，翻译过来叫做《初恋》这首情歌。如果你要搜索它的话呢，你搜 Sing Street。 我们来听这首歌啊。

有没有给你自在如风的感觉啊？既然翻译过来叫做初恋这首情歌，那当然是说的初恋故事，只是呢它发生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有转校生叫做康纳，他感觉生活没有什么意义，可是呢就在他转校之后呢，他遇到了这位少女雷菲娜，为了追求她呢，他就组建了一支草台班子乐队，原本是一个异想天开的冲动念头，但是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努力的话呢，让他们对音乐逐渐的深入了解，然后生活好像变得越来越丰富多彩了，原来想象力和执行力在一块呢可以开出花来。好吧，这首歌同样也是来自于初恋这首情歌，歌曲名字叫做 A Beautiful Sea。

光影在歌唱的最后和你聊到这部影片呢，叫做《双城故事》，它是来自于导演陈可辛的处女作，由曾志伟、谭咏麟和张曼玉主演，在1991年的时候公映。《双城故事》它是关于香港和旧金山的，电影表达的故事非常的简单，甚至可以说得上是简陋。两个男生情同手足，但是呢却爱上了同一个女生，可能是因为后来陈可辛的《甜蜜蜜》太过成功了，以至于呢这一部《双城故事》会被大多数人给遗忘，甚至完全不知道。其实呢他在豆瓣上的评分是高达7.8分哦，而且呢曾志伟还凭借《双城故事》这部影片拿到过最佳男主。电影一开始是两个小男孩，一个喜欢唱歌，一个自称喜欢大海。你猜猜看，谁是喜欢大海的，谁是喜欢唱歌的？我来告诉你啊，两个男主角，一个喜欢唱歌的，唱歌的这个人当然是谭咏麟了，那喜欢大海的呢就是曾志伟了。他们的童年梦想就是可以一起出海寻找梦中的金银岛。影片是一段三角故事，如果是放在现在的爱情偶像剧当中，可能真的会拍得很狗血，但是那个年代的话呢，看上去就非常合适，是无法复刻的一种质朴。影片里面还有一首歌是谭咏麟来演唱 Moon River， 因为他饰演的阿伦呢是因为唱歌后来走红，成为一个很有名的歌手，观众依旧是无法忘怀那一个当年在酒吧唱着 Moon River 的腼腆大男孩。不过今天节目的最后和你来听的这一首歌，这是来自于莫文蔚演唱的《双城故事》。尽管歌曲跟电影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呢会让你心情都变很好。

0: three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1: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4008000000。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18点整，
4: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5: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6: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7: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民兵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少尉，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8: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9: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8: 好男儿参军报国，
10: 强军梦使命担当，
9: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10: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9: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0分钟。龙平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宏伟三路从旧西边路到东莞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产业结构加快优化升级；
1: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量质齐升；
2: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 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8.2万家，形成了覆盖城乡的助餐服务网络；
2: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美以伊战事爆发满半年，伊朗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稳固控制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6: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 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7: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8: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10: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9: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11: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9: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12: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我们的蔬菜都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就能放行出境，特别便利。
9: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13: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2: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泥石流冲毁，救援队伍今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抢通道路。总台记者孙重峰、白杰哥报道。
14: 今天上午，消防救援队伍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敲击被泥石流冲毁的车辆和废墟，并大声呼喊。 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道路仍然中断。今天凌晨四点，西藏消防总队利用载重无人机向挺进核心区的各前途分队抛投救援物资90多件套。在距离原吉隆口岸2公里的216国道损毁路段，中国安能今天投入60名技术和技能骨干，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救援装备28台套，开展抢通作业。现场一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紧邻湍急的吉隆藏布。在大型机械推进的同时，还设置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并启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告诉中国之声，
15: 这一段它是整个路基都没有了，两侧的悬崖都塌了，大概3-4公里，我们要逐步推进才行。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单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松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人员和机械造成伤害，保证我们现场作业环境安全。
14: 现场监测画面等数据还通过单兵图传、视频布控球等设备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撑。胡波介绍，侦测工作将与大型机械同步向前推进，一路护航，保障安全。
15: 因为这个边坡雷达它是一个毫米级的，通常的话5到8厘米，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裂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14: 与此同时，武警等救援力量也在设法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部分官兵今天戴上了口罩。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生队程石介绍，
16: 因为路况不明，容易出现扭伤，及时发放了膏药、红花油等药品。如果出现擦伤的，我们用碘伏和棉签进行消毒包扎，保证官兵的身体健康。
1: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自然资源部表示，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力，力争“十五五”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18: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17: 自然资源部近日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得上、用得好，打造地理信息服务新模式，就是重要抓手之一。
19: 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断提升地理信息资源规模汇聚、分析决策和智能化应用服务能力。
17: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地理信息产业的一大变化就是积极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支持开展数据增值服务、 API 开放、行业解决方案等商业化探索，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在具体的方向上，陈平表示，我国将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19: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0: 我国首届大盾构峰会今天召开，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0: 峰会期间，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了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21: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也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就是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0: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堂，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采用了两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相向掘进，最终在92米深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22: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0次这种上下限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0: 我国盾构机走完了一条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的逆袭路。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我国大盾构智能建造正从点状突破走向协同创新新阶段。
1: 民政部表示，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到8.2万家，每天提供400多万人次助餐服务，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3: 我国鼓励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助餐服务机制，目前已经形成了养老服务机构加助餐、社会餐饮企业加助餐、中央厨房加配餐、市场化平台加助餐等多种模式。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将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24: 指导各地建立以奖代补、口碑排行等正向的激励机制，对服务规范、老年人满意度高、运营可持续的助餐点给予运营补贴或者是一次性的奖补，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助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多重的服务功能，在满足老年人多元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增强老年助餐点的自我造血功能。
23: 下一步，民政部将加快制定老年助餐服务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明确食品安全、营养配餐、服务流程等规范要求，确保服务安全可塑、质量可控。
24: 在城市重点依托一刻钟

0: 便民生活圈，鼓励连锁化、品牌化运营，在农村，重点依托村级互助点、幸福院，探索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等低成本的模式，实现啊老年助餐服务方便可及、经济实惠、安全可靠、持续发展。
1: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藏品管理不规范、藏品清点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办法重点完善藏品退出、捐赠藏品管理、藏品清点等要求。在藏品退出方面，运城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施颖表示，
3: 新办法严格限定了藏品退出的情形和退出后的处理方式，规范了专家评估和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批程序。这样严苛的设计呢，正是为了封堵住过去个别博物馆存在的管理漏洞，防止了珍贵文物的流失。
2: 在捐赠藏品管理方面，办法进一步细化规定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基本内容，约束捐赠藏品处置方式，维护捐赠人合法权益。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卢轩表示，规范化的管理能够促使博物馆在处理捐赠藏品时更加专业，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同时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建设。
4: 通过明确的捐赠管理规定，博物馆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个人、企业和机构参与到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和文化建设中，同时确定这个藏品的安全与合理利用，要求博物馆对捐赠藏品进行科学管理和保护，防止因管理不善导致的损坏和流失。
2: 在藏品清点方面，办法明确藏品清点方式和要求，压实博物馆法定代表人和保管人员离任移交责任，推动建立博物馆藏品盘库清点长效机制，完善管理流程，提升管理水平。此外，新修订的办法强调数字化。卢轩认为，藏品数字化不仅能够为文物保护修复提供技术支撑，也能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展陈服务。
5: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和中国未来时、当法老遇见三星堆、从泉州出发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埃主流媒体陆续播出，让埃及民众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底。埃及金字塔报、鲁兹优素福杂志、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网、国际新闻网、东方好莱坞网等埃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帮助违法失信经营主体及时重塑信用。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5: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锦标赛女子四人皮艇500米比赛28号举行，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亚洲选手首次获得该项目世锦赛冠军。
5: 国际 A 级赛事2026威海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今天正式鸣枪开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以伊战事爆发已满半年，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扩大对伊朗金融施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7: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约翰保罗琼斯号导弹。

0: 驱逐舰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截至28号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另据美国国务院28号消息，美国继续推进所谓的经济弃民行动，旨在进一步切断伊朗政权的经济和金融渠道，并将继续针对代表伊朗开展金融活动的个人和实体，包括在伊朗境外为伊朗银行工作的相关人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近期的会晤中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此外，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
1: 我们必须加强外交，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需要为此投入更多时间。基于我们敬爱的领袖的意见，与邻国保持良好关系是一项必须的原则。
0: 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
2: 日本媒体28号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推进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共同社8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 50.2%。 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 41%， 不支持率则升至 44%， 不支持率首次反超支持率。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幸表示，
4: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现在日元已经持续贬值，日本的信用也在不断下降，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对高市内阁感到不安。
3: 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目的是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嗅觉、干事热情三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日本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9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有消息说，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
5: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尼泊尔政府表示，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和遗体身份识别工作。
2: 委内瑞拉28号证实，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5: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的数据令人担忧，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
5: 冰岛29号举行全国公投，已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2: 尼日尔首都多个核心区域29号凌晨传出剧烈枪炮与爆炸声，武装分子针对机场、空军基地展开袭击，并试图强行突破总统府周边的警戒线。密集交火一直持续至天明，目前安全局势仍不稳定。
5: 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暴力活动。
2: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初南、刘佳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4: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5: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6: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7: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绽。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透。

0: 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2: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3: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4: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5: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占。
6: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5: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敬请各位对食。
1: 二十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部署做好安全防范、经济、侨务、人工智能等工作。东莞52个重大科技项目入库，覆盖24镇街园区。第三届博创赛广东赛区复赛9月2号启幕，三大赛道73个项目聚首人才港。秋招即将启程，东莞将携千企赴京津八校。各镇街多措并举护航开学季，筑牢校园安全防线。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2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召开全市安全防范工作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意见，传达省委书记黄坤明对三季度工作的指示精神，听取我市1至8月主要经济指标运行情况汇报，研究下阶段工作安排。市委书记韦浩主持会议。
4: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力措施，抓好安全防范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要持续深化安全生产大调研、大排查、大整治，逐项明确整改措施、责任主体和完成实现，抓好隐患整治消耗，建立健全长效机制，确保在年底前能够见到实实在在的阶段性成果。要毫不松懈做好后汛期防御工作，密切跟踪雨情、水情、风情变化，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重点加大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泥石流易发区域巡查频次，做好渔业船舶安全风险防范工作，坚决筑牢防灾减灾屏障。要坚持力度不减、精准施策，集中攻坚降低蚊媒密度，坚决打赢虫媒传染病防控硬仗。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完善五侨部门联动机制，精心打造一批辨识度高、示范性强、务实有效的侨务工作特色成果，用心用情做好侨的文章。要大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深化思想政治引领，持续加强侨情调查，强化以侨引商、以侨引财，助力东莞优品和企业走出去，切实提升为侨服务质效，为现代化新东莞建设凝聚侨心侨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系列重要论述精神，把人工智能作为15-50期事关东莞全局的战略重点，坚持高位统筹和全市一盘棋推进，更加精准、高效、安全地建设人工智能加城市。要坚持重点突破与全域推进相结合，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应用，建强用好重大平台，夯实算力基础能力，守牢安全发展底线，积极抢抓人工智能发展的历史性机遇。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落实省委黄坤明书记对三季度工作的指示精神，进一步增强大抓经济的责任感、紧迫感，紧紧抓住三季度关键窗口期，健全统筹调度发展和安全工作机制，压紧压实各方工作责任，全力以赴冲刺三季度目标任务。要聚焦重点，狠抓落实，持续深化企业走访服务，加大小生规培育入库力度，提高投资项目落地效率，加强项目谋划储备与招商引资，充分激活市场消费潜能，推动服务业提质增效，有针对性的断长板、补短板，全力巩固提升经济稳中向好态势。
3: 近日，东莞市科学技术局公布2026

0: 年是重大科技项目库入库名单，经过专家评审筛选，52个科研项目成功入库，纳入统一管理服务体系，为全市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项目底座。
1: 从产业布局维度看，本次入库项目高度贴合东莞先进制造业发展底色，产业集聚效应突出。从名单上看，新一代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成为最集中的三个领域，入库数量分别为15项、13项、16项，合计44项，占全部入库项目的 84.6%。 新能源领域、生物医药及高端医疗器械领域各有4项。人工智能与算力产业链是此次名单的一大亮点。此次52个入库项目中，有9个项目直接聚焦 AI 核心技术研发，研发内容覆盖 AI 芯片液冷模块、数据中心节能、高速光模块封装、智能视觉检测、机器人协同作业和钠离子电池智能管控等高端领域。从区域分布看，52个项目覆盖东莞24个镇级园区，其中松山湖凭借雄厚的科创资源与产业基础，以10个入库项目稳居全市首位，石牌、辽步、东城和塘厦各有4个项目入库，成为镇域科创发展中坚力量。据了解，这批项目将纳入项目库管理并提供服务，其研发方向、内容将作为编制年度市重大科技项目申报指南的主要来源和参考依据。
0: 2026年9月2号，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博士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广东赛区复赛将在广州正式拉开帷幕，首场复赛落户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人才港，届时将有来自现代农业与食品、海洋研究与运用、现代服务业与其他行业领域的73个优质项目同台竞技，近50家机构现场设摊对接，掀起大湾区科创人才与产业融合的新热潮。
2: 本次大赛由广东省委人才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东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广东赛区复赛采取分赛道、分场地形式，陆续在东莞松山湖、广州等地举办五场比拼。作为复赛首站，人才港将集中承载三大赛道评审，现代农业与食品赛道32个项目，创新组21个，创业组11个，海洋研究与运用赛道14个项目，创新组10个，创业组4个，现代服务业与其他行业领域赛道27个项目，创新组22个，创业组5个，分别于6楼会议室、6楼人才评价中心及7楼会议室同步展开路演答辩。与复赛评审同步，主办方精心策划了项目对接会与产材精准对接活动，力求让每一场比拼都转化为切实的合作机遇。项目对接会设在6楼创新空间展厅，将提供长达3小时的高密度路演展示与一对一深度沟通。不同于传统展会的简单浏览，对接会旨在为项目方与金融、创投机构搭建直面交流的桥梁，助力优质科创团队快速链接资本与产业资源。产材对接活动则于7楼全天9点至17点开放，邀请来自地市、龙头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及孵化载体等约50家单位设摊布展，涵盖人才引进、技术合作、成果转化、政策咨询等多元服务，实现项目加人才加产业一站式覆盖，为博士博士后创新创业成果扎根大湾区提供全方位支撑。首场复赛及配套活动定于2026年9月2日星期三上午8点半至下午6点举行，地点为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389号仁丰商务大厦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人才港6和7楼。主办方表示，欢迎各投资机构、产业园区、用人单位及科研团队到场观摩交流，共襄这场大湾区年度科创盛会。作为全国博士博士后创新创业的重要品牌，博创赛已连续举办3届，持续为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鲜智力动能。本次首场复赛的密集比拼与精准对接，将进一步激发创新活力，推动更多实验室成果加速迈向产业生产线。
0: 九月的海河之畔，秋色如酒。九月17号至21号，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南北双向奔赴、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 N 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即将发车，前往京津两地。东莞将携超1000家优质企事业单位，先后走进河北工业大学、天津医科大学、天津工业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等8所知名高校，以一座双万之城的全部机遇，向京津英才发出最诚挚的邀请。

0: 世界工厂到全球制造中心，东莞正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完成一场深刻的产业跃升。平均年龄仅 33.4 岁的这座城市，坐拥22万家工业企业和 1.4 万家规上工业企业。全球每四台智能手机就有一台出自东莞。全国 85% 的潮玩产自这里， CBA 十一冠王广东宏远队的主场也坐落于此。松山湖科学城已纳入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中国散列中子源、阿秒激光等大科学装置在此布局，让这座制造业名城更添科创底色。今年五月，全球制造中心建设总体方案2026至2030年正式发布，标志着东莞已驶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在这条赛道上，人才是最宝贵的资源。为此，东莞拿出十足诚意，新引进人才最高可获10万元补贴，领军人才可享200万元生活补贴及600万元购房补贴，创业项目最高可获1000万元资助，来莞求职可申请最长15天免费住宿。全市已筹集近10万套人才住房，本科毕业生即可申请优才卡，享受医疗、子女入学等20多项配套服务，更实行先落户后就业，享受入户秒批的极简体验。此次秋招执行，东莞不仅将带去海量优质岗位，更携带着与两座城市深厚的历史缘分与未来共鸣。近代百年看天津，从北洋西学学堂到如今的南开天大敢为人先的精神在此传承。而东莞作为改革开放的弄潮儿，敢为天下先同样是写进血脉的城市基因。今年7月，南开大学、天津大学近50名师生已受邀参加青春相约巍峨山研学活动，走进中国散列中子源、 OPPO 总部，开启校地常态化互动新模式。如今秋招的号角即将吹响，东莞再度北上，将校地合作的纽带进一步织密。目前活动报名通道已全面开启，让我们携手赴京津，共揽天下英才。东西南北中发展到广东，青春正当时，英才尽管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2: 土地空间是制造业发展的核心要素。今年以来，东莞致力于推动项目等地向地等项目转变。记者从市投资促进局获悉，东莞正式推出第九批产业用地，共计8宗地块，分布在滨海湾新区、高埠、石牌、麻冲、中塘等重点区域，进一步拓展产业发展空间，面向市场招引优质产业项目。
3: 本次推出地块涵盖新型产业用地、一类工业用地，总用地规模超300亩，全部预计一年内可实现供地。地块瞄准东莞3+X 以及8+8+4重点产业体系，重点引进智能终端、人工智能、具身智能、低空经济、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优先吸引专精特新、上市后备、独角兽等优质企业落地。记者观察到，这些地块区位优势突出，多为交通串联湾区核心。例如，滨海湾交椅湾地块处于广深港澳科创走廊关键节点，临近沿江高速、虎门大桥，轨道交通、海运条件便利，30分钟可达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麻冲地块毗邻穗莞深城际站点，快速接入高速路网。高埠、石牌、中塘地块可便捷通达广深两大机场，高效对接大湾区资源，各片区产业与生活配套成熟。滨海湾已集聚 OPPO、VIVO 等龙头企业，各镇街地块周边配齐学校、医院、商业、居住及生态休闲资源，兼顾企业生产办公与人才安居需求。自东莞启动集中批次产业用地对外招商以来，截至目前已发布9批次，共87宗地块，合计5435亩，持续破解产业空间碎片化难题，坚持连片整备、精准供地，形成常态化挂榜招商机制。前八批累计释放数千亩成熟产业空间，覆盖水乡、滨海湾、林深等多个功能片区，一大批新一代电子信息、新能源、高端装备项目相继落地，有效推动土地资源向优质实体经济倾斜。当前，东莞持续深化拓空间行动，以高效供地、完善配套、全链条服务，面向海内外企业敞开合作大门，聚力打造大湾区产业投资热土。
2: 开学临近，为营造安全、整洁、有序的校园环境，连日来各镇街提前部署、主动作为，从校园到周边环境卫生整治、校车安全检查到人员培训等多方面入手，全面筑牢校园安全健康防线，确保开学平稳有序。
4: 在南城阳光九小，专业消杀人员按照科学规范、全域覆盖的原则，重点针对教室、操场、绿化带、下水道周边等蚊虫易滋生、易聚集的关键区域进行细致消杀，做到不放过一处死角，不漏掉一寸积水隐患。
5: 南城阳光第九小学办公室主任杜运生：
6: 那学校呢，就根据这个面积划分了这个网格，那么我们呢，就每天安排了负责网格的每位行政，就安排在这里。所以我们这几天呢，都是加大了打扫的密度和频次，因为开学呢，也有2000多学生就要回来了，所以学校这边呢，还是非常重视这个情况的。
4: 辽步镇2026年秋季校园安全及校车管理工作会议近日在明珠小学召开，对新学期校园安全各项工作进行动员部署。会后，在明珠小学校车停放区域，工作人员逐一对校车的车况及安全带、应急逃生装置等硬件设施进行检查，把安全隐患消除在开学之前。
5: 东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辽步大队副大队长刘之刚：
7: 主要是杜绝这个校车上路行驶隐患。与此同时啊，我们交管部门也联合我们各辖区的学校开展校园周边道路安全状况的一个评估，通过我们开展一系列的安全隐患的一个排查、排解、排除这个措施，确保我们新学年学校校园师生的一个安全的出行。
4: 谢岗镇教育管理中心联合公安部门开展2026年秋季校园保安员培训，

0: 实战素养，为做好新学期校园安全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1: 今年暑期，东莞同心同声红领巾讲解员市级试点项目正式落地红梅。日前，红梅镇团委、少工委、宣教办、教管中心联合东莞党史学习教育基地，组织开展红领巾讲解员暑期集训活动，近50名少先队员完成系统培训与考核，以同声讲述东莞本土红色故事。
2: 本次集训为期5天，邀请全国红领巾宣讲团成员肖慧、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黎银凤及东莞党史学习教育基地讲解员授课，课程涵盖礼仪形象、发声技巧、情感表达及实操演练等模块。培训期间，学员在授课老师的带领下熟悉展听展陈内容，标定讲解站位，打磨讲解文稿，并轮番开展现场实操演练。授课老师围绕讲解动线、情感表达、音量把控、手势礼仪等细节对学员进行逐一指导。历经系统培训与综合考核，全体学员完成本期结业考核。
3: 参训学员：
4: 本次培训收获很多，往后我会继续充实自己，讲好东莞党史故事。
5: 这次培训我学到了很多党史，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会肩负使命，讲好红色故事。
2: 镇团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红领巾讲解员将在周末、节假日及重大纪念日走进东莞党史学习教育基地等红梅红色阵地，提供常态化志愿讲解服务。接下来将持续组织少先队员挖掘东莞党史故事，搭建少年实践平台，用红领巾之声讲好本土红色文化，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红领巾讲解员培育模式。
3: 红梅镇团委副书记关凤玉：
6: 本项目作为市级试点项目，通过组织少先队员挖掘宣讲东莞党史故事，搭建少年实践平台，用红领巾之声讲好本土红色文化。
1: 2026年暑运将于8月31号正式收官，当前学生集中返校，务工人员返岗，探亲旅客陆续踏上归途，粤湘之间返程客流叠加，东莞东站迎来新一轮返程出行高峰。
7: 记者从东莞东站获悉，为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车站在前期安排增开往九江、南昌等方向临时旅客列车基础上，加密增开往返湖南常德的临时旅客列车，8月27日、29日、30日开行东莞东至常德 K6553 次，8月29日、8月31日、9月1日开行常德至东莞东 K6554 次，通过临客运力补充，拓宽湘粤两地返程通道。自8月20日起，东莞东站每日旅客到发总量持续稳定在3万人次以上，客流持续处于高位，候车大厅、进出站通道客流密度明显增大。面对返程大客流压力，车站严把进站安检、候车引导、出站换乘等关键环节，加强客运设备巡检，配齐现场作业力量，充实春宴半年型志愿服务岗，联合地方志愿者组织及时回应旅客购票、换乘、进站等各类咨询，主动疏导人流，严防发生客流拥堵。据介绍，未来几日客流仍将维持高位，东莞东站将持续紧盯客流动态变化，灵活调整运力与现场服务举措，落细各项客运保障，守护广大旅客平安有序返程，让返程旅途更顺畅，保障今年暑运工作圆满收官。
1: 本周起，东莞市总工会2026年公益性职业技能培训正式开课，人工智能训练师、生成式人工智能、无人机驾驶员等热门课程在东莞市工人文化宫和东莞市第二工人文化宫同步启动。
0: 在东莞市第二工人文化宫的人工智能训练师班上，学员们正聚精会神地听讲师授课，课程主要介绍了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日常常用的 AI 应用软件以及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帮助学员们建立对 AI 的整体认知。现场学习氛围浓厚，职工们边听边记。
8: 因为本身来说我也是比较喜欢学习嘛，再来就是未来就是一个 AI 的一个时代，随着我们过来想学习那个人工智能训练这一块的，比较实在就比较有意义嘛。
9: 现在的话呢，都是大数据时代了嘛，我就觉得这个对我以后职业范围啊，或者的话呢，也可以的话给我增长多一些知识这样。
0: 本次培训面向

0: 全师在职职工免费开放，课程聚焦人工智能训练师、生成式人工智能、无人机驾驶员、电子商务师、互联网营销师五大热门方向。培训采用抽签方式确定参训名额，确保机会公平。培训以通过职业技能证书考核为方向，职工参与培训后可自主参加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试，符合条件者还可按政策申领技能培训专项补贴。接下来，东莞市总工会还将持续推出更多技能培训项目，推动职工从初级向中高级等更高等级进阶提升，助力广大职工在技术变革中抢占先机，以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赋能东莞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1: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监制田飞月，播音志威。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唤起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次抛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次抛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物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3: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4: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3: 那看不见呢？
4: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3: 啊，妈妈，我好害怕。
4: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3: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4: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3: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邂逅星期六，斜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0: 跳着离开吧。
1: 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2: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八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爱自由或会茫然，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兑现。孤单中战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知足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

心，可知我实在难寻，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始终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1: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0: 在别人眼中燃烧，我却要不到一个。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22点整，
3: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4: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3: 阳光1008，
4: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英雄会老去，但梦想不会。周华健和罗大佑、李宗盛、张震岳组成了纵贯线 Super Band 乐团。四个男人在乐团成立之初就定下解散的日子，从台北到北京，从多伦多到旧金山，52场演唱会，四把迥然相异的嗓子，和着一个共同的旋律，走过47座城市，激荡飘扬。有人说，这四个男人加起来有200多岁了，但这四个男人纵横贯穿乐坛盛世，他们代表着一群音乐人一起无止境的追求。

0: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1: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2: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0: 说到张国荣的音乐成就，和当年从歌坛激流勇退时的落寞无奈相比，90年代他在歌坛影坛大红大紫。比如说95年《宠爱》专辑复出歌坛时的语出惊人，再加上96年年尾一张《红》，让人觉得其实张国荣啊并不安分。90年代后期他简直是无所顾忌了，妖冶的舞台表演和性感无比的演唱，让向来对他颇多闲言碎语的香港传媒错愕得根本说不出话来，总觉得这像是张国荣对那个令他又爱又恨的香港歌坛的一种报复。
1: 情如白雪，永远不染染尘，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可以说对于80、90年代的年轻一辈来讲呢，蔡健雅来的不是时候，那时候似乎还小，听不懂她的深刻，仍然相信失恋只是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仍然相信从一而终。而蔡健雅那时已经唱着穿梭一段又另一段感情中，爱为何总填不满也掏不空，他就是这样喜欢把生活当中的点滴感悟呢都通过音符去表现，尽管写歌很随性，但听下来又都很深刻。

我们是从哪里惊觉时光飞逝呢？周华健曾经在社交平台上传了一张跟儿子的同框照，粉丝们惊叹，天哪，这就是那个亲亲我的宝贝吗？记忆的潮水瞬间又涌上心头了。他的儿子高鼻深目，帅气俊朗，俨然有着杰克船长的风范，而周华健呢，则是毫无暮年之气，依然是阳光洒脱。

奶茶的一段师徒关系常常被人提起，而姚谦在奶茶刘若英的音乐事业当中的助力呢，常常被忽略掉。刘若英从2003年开始呢，就和姚谦合作了，签约了姚谦的唱片公司大雄星之后，一共发了3张专辑，《我的失败与伟大》、《听说》和《一整夜》，可以说是姚谦将刘若英的歌唱事业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特别是2004年《原来你也在北京》等等演唱会，一直到2006年的《公主彻夜未眠》巡回演唱会，刘若英的演唱会是场场爆满，这让她的人气再度攀上高峰。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3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

一个人，一条路，一首歌，人在途中，心随景动，从起点到终点，也许快乐，或者也有时孤独。如果心在远方，只需要勇敢前行，梦想自会引路，有多远走多远，把足迹连成生命线。

在短视频里面大火的《大眠》应该说成了最近王心凌的代表作品。有没有谁来注意这首歌的 MV 啊？在当中呢，王心凌的演技也向观众展示了一个和以前的她完全不一样的角色。那是一个在清醒和崩溃边缘里游走的女人，那是一个不忍心相信破碎的女人，也是一个在伤害面前不知所措的女人。所以回头再去想王心凌所出演过的那些偶像剧，她不再是《天国的嫁衣》里的陶爱卿，不再是《微笑百事达》当中的程小诗，不再是《桃花小妹》里俏皮的没心没肺的陈桃花。王心凌是一个即使在地崩山裂的失败面前依然会前进的人。

说到歌手周蕙，她是那个站在舞台上深情款款的圣诞老人不在家的驯鹿，她是那个勇敢地说着重新开始未必不是好事的歌坛遗珠，她是我们记忆当中唱着你我约定难过的往事不许提的那个美丽姑娘，她是不该被遗忘的歌手周蕙。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有很多人都觉得梁静茹是死守着情歌不放，但这才是最真实的梁静茹啊！尤其很多歌曲呢，都是她自己亲力亲为，有亲身经历完美演绎，如此的专心，应该能够得到所有的音乐奖项青睐。

有人说，我们之所以怀旧，是对于现在生活节奏过快的不满，每天都匆匆忙忙，从城市这端跑到城市的另一端。小伙伴，行走间也可以抬抬头，或许你可以给自己一首歌的时间，重新在心里种下一些希望的种，哪怕它只是小小萌芽生长，小小的吐露着青色绿意，都别忘了这一份小小只属于你自己。

尽管周杰伦一边喝着奶茶一边说着要减肥还越来越胖，在演唱会当中呢有歌迷打着要他减肥的灯牌，但是丝毫不影响在一代年轻人当中周杰伦的音乐影响力。2010年的12月啊，有一颗新发现的小行星获得了永久编号，小行星257248。经过四位发现者商定，这颗小行星啊，拟用华语流行歌手周杰伦的名字来命名。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公主，不你都有别井离乡之痛嘅咩？
1: 青云，我都知道你恨我，你怨我，你即管恨，你即管怨啊！你知。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1: 我国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1: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 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三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6: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7: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8: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0: 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1: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六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五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3: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2: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4: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2: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5: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到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沙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个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2: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第二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一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 西藏军区某路航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

0: 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25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1: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
0: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5: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4: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6: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4: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7: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4: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8: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9: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0: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1: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10: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

0: 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 1.25 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2: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4: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也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就是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3: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 16.18 公里，其中盾构段长 11.21 公里。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5: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0: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15/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7: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万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6: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万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8: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 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 7%， 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27.1%、 11.9% 和 11.7%。
0: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2: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六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六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0: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欣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三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点30分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0: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做出决定。休达七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2: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 苏俄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10: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点30分，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2: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1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七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Sun FM。
2: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在被好好对待和好好爱的时候，一定要说谢谢。这是因为你得到了好的爱，而努力变成更好的人。这就是一些人的存在，对于我们来说的意义吧。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想要跟所有人都说，没有必要去在意别人怎么看你，在喜欢你的人眼里，你怎么样都是可爱的，是不需要你刻意讨好，不需要你努力假装的那种可爱，你就踏踏实实做好你自己，一定会有人这样来爱着你。

喜欢吃一个东西就会一直吃到腻为止，就像我喜欢的朋友们就会认定了想要和他们一直玩下去，因为接受新的东西真的很难，光是想想就会觉得麻烦。好像在现代人的社会当中，人际交往里我们并不需要踏入舒适圈，我们只想和那些习惯的依赖的朋友永远在一起啊。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3: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4: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5: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9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吴克群从声音到演唱方式，一直以来都有着一定的辨识度，他在多种曲风中的转换也是显得游刃有余。他唱慢歌能够唱出悲伤心痛的感觉，让大家感同身受，而轻快一点的歌他也能让人深刻感受到他的轻松幽默诙谐，以及他时而故作委屈般丰富的声音表情。

0: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1: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2: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3: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1: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2: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3: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午检要做好，
3: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4: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相比起其他歌手，蔡淳佳都是一个被标签化很严重的歌手。这来源于初道的蔡淳佳那种清新柔和和醇厚曲风，让人眼前一亮。这样的成名对于很多歌手来讲都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但对于蔡淳佳来讲，显然并不满足这种固化的定义。毕竟音乐是流动的艺术，只有在流动中不断成长成熟，才能成就真实和完美的自己。于是到后来的蔡淳佳，你会发现他对音乐做起了多元的加法，也在不断地挑战自我。

0: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8点整，
3: 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4: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部署做好安全防范、经济、侨务、人工智能等工作。东莞52个重大科技项目入库，覆盖24镇街园区。第三届博创赛广东赛区复赛9月2号启幕，三大赛道73个项目聚首人才港。秋招即将启程，东莞将携千企赴京津八校。各镇街多措并举护航开学季，筑牢校园安全防线。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2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召开全市安全防范工作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意见，传达省委书记黄坤明对三季度工作的指示精神，听取我市1至8月主要经济指标运行情况汇报，研究下阶段工作安排。市委书记韦浩主持会议。
5: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力措施，抓好安全防范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要持续深化安全生产大调研、大排查、大整治，逐项明确整改措施、责任主体和完成实现，抓好隐患整治消耗，建立健全长效机制，确保在年底前能够见到实实在在的阶段性成果。要毫不松懈做好后汛期防御工作，密切跟踪雨情、水情、风情变化，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重点加大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泥石流易发区域巡查频次，做好渔业船舶安全风险防范工作，坚决筑牢防灾减灾屏障。要坚持力度不减、精准施策，集中攻坚，降低蚊媒密度，坚决打赢虫媒传染病防控硬仗。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完善五侨部门联动机制，精心打造一批辨识度高、示范性强、务实有效的侨务工作特色成果，用心用情做好侨的文章。要大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深化思想政治引领，持续加强侨情调查，强化以